0: 啊，体重的头号杀手就是他。
1: 偶尔吃还好，
0: 他吃的是油条加香肠包。哎呦，香肠包是什么东西啊？打开看一眼，这个吧。
1: 嗯，
0: 哎，香肠包是说里面是包的是香肠的那种肉包子是吗？
1: 对，就是有一根香肠包着，包在里头，
0: 还
1: 有
0: 酸菜
1: 包，菜包
0: 哦，还有蛋，还有豆浆啊，这个搭配哦。哎，不错，
1: 今天看出来相对来说有一些些匆忙。
0: 哎，不对呀，这个是香肠包吧？这个有点像玉米的，这个应该是肉包子，就是包子类的。
1: 这个是香肠包，这个是酸菜包。
0: 哦，这个是香肠包，它只是做成了
1: 玉米
0: 的样子。
1: 哦，具有欺骗性、
0: 哦、
1: 迷惑性。
0: 看过去它像玉米，看过去它像粗粮，它其实还是个包子。
1: 今天很丰盛哎、
0: 嗯、今天、
1: 哦、我觉得丰盛这个已经我都说腻了，真的。
0: 不，今天这个量哈、啊、就我比较满意，因为它就适配这样的量
1: 啊。
0: 前段时间那个量我都觉得没跟上去，
1: 是吧、
0: 嗯、是不是？我觉得前段时间它真的吃的少了点。嗯，
1: 365天不重样。
0: 嗯，是是是啊。现在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油条你考虑一下嘛，以后就不要吃油条了嘛，不利于控制体重啊。
1: 昨天的锅边跟今天的油条倒是很适配。
0: 是是是是是，它分开吃了。
1: 对，
0: 嗯，那个瓦拉
1: 说，
0: 参与咱今早话题
1: 啊、嗯，他说和同一层的邻居基本上也都是点头之交，就是知道个大概情况。
0: 嗯，
1: 那如果是碰上的话呢，在电梯就会稍微说两句、
0: 哦、
1: 啊，聊两句啊、
0: 哦、
1: 啊。嗯，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常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种关系应该是常态。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那肯定就是点头之交的，也得顶多就是，比方说你父母认识的那些邻居，然后你成了点头之交，
1: 嗯、
0: 然后或者像我现在这种啊，就是隔壁的那个邻居跟我们是同龄人嘛，
1: 嗯，
0: 点头之交，
1: 是，
0: 就我认识他的脸，他也认得我的脸，哎，我真的觉得哦，就有的时候跟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些年长的那些算长辈吧，什么叔叔啊、阿姨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不懂得该怎么交流。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怕说少了、
0: 嗯、
1: 不礼貌，
0: 嗯，
1: 多了不知道说什么。
0: 有时候我从14楼坐下去，我都觉得哇，那电梯的时间无比之漫长。怎么还没到呢？今天
1: 有点尴尬是吧？
0: 对，然后呢，在长辈面前呢，我不擅长掏出手机来看，又觉得他们肯定会觉得我没有礼貌。
1: 那不然、
0: 嗯、
1: 我们就说今天买什么菜呀？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间不适合谈这个。哎，大家在电梯里面看到那种长辈啊什么的，都怎么聊呢？你知道吗？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在那个我妈那个电梯里面碰到那个其他楼层的那个，算是邻居了吧，这个算是邻居吧。因为我妈跟那个楼里面虽然说也才住2-3年啊，跟那个楼里面的那所有人几乎都熟，
1: 一人，
0: 跟所有人几乎都熟。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吗？我在那边等电梯的时候，她也没看我，我也没看她。然后等电梯的时候吧，就互相就是我看手机，他也看手机、
1: 嗯。
0: 进电梯的时候，我按了我的楼层，他按了他的楼层，我们俩同时看了对方，因为这个楼层是我们很熟悉的楼层。他说：“哦，原来是你。”我说：“哦，原来是你。”
1: 对方就说：“哎，你是某某某的女儿吧？”
0: 不不不，我们知道的
1: 啊，知道的。
0: 只是当时在等电梯的时候，真没看对方脸，那、
1: 嗯、
0: 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一看到他的楼层，他一看到我的楼层，就突然间猛地一抬头看对方，哎呦！今天回来啊，好久没见到你了。
1: 嗯、
0: 我说哦，是是是，我说其实我还蛮经常回来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方问，哎，你家小孩今年几年级啦？嗯
0: 啊，
1: 然后每一次都问你家小孩今年几年级啦、
0: 啊？不不不，那个大哥可懂得聊天了。那个、
1: 嗯，
0: 哎呦，最近瘦了，不是？还好吧？3年体重都没变过，
1: 你说维持得很好。
0: 啊，他说哦，这样子吗？那是这最近就是 single。
1: 但是哦，我发现就是嗯，如果很多跟我们是同龄人，或者是比我们年纪更小一些的，
0: 嗯，
1: 就是邻居，
0: 嗯，
1: 可能就是。不打招呼
0: 啊，不打招呼，
1: 因为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嗯不认识，如果硬打招呼的话、嗯、会很尴尬。
0: 哎，如果是遇到青春期的孩子，我跟你讲，哦呀，那可叫挨人呢、哦，
1: 鼻孔朝天、啊，
0: 不是脑门朝你，
1: 嗯，就很害怕。其实孩子成长也有这么一个阶段的，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
0: 是这样子吗？
1: 就是更小一些的时候，嘴巴特别甜、
0: 嗯、
1: 啊，叔叔姨、
0: 嗯、
1: 啊都会叫。然后呢，就是到十几岁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即使父母，其实我觉得父母这时候出口、
0: 嗯、
1: 说出口这句话就已经很尴尬了。哎，你怎么不叫人、
0: 嗯、哎，对，
1: 我现在都绝对不允许自己说出这种话。
0: 哦，这样子啊，
1: 绝对不允许我自己说，因为我能理解孩子的

0: 心里。嗯，我觉得我说了之后把它架在就是道德制高点。
1: 你怎么叫人呢？
0: 他叫还是不叫呢？
1: 嗯，那叫呀，叫啊！
0: 我觉得很尴尬，双方都会很尴尬。我特别害怕，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我特意会去点名。哎，刚姨叫你了，你怎么都没回答？哎，刚刚叔叔问你话，你怎么不回答？嗯，我觉得
1: 那如果刚刚叔叔问他话，他不回答，那咋办呢？
0: 不是，我觉得要看场合。如果只是随意，叔叔，哎，你今年比如说你考试

0: 问题，就是真的就是一对一的跟你在交流，那你就必须要有礼貌。哦，
1: 哎呀，我学到了。哎，我真的觉得就是随意的跟你聊天，我
0: 有时候只是调侃，
1: 我也是要求他要回答的。
0: 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不想回答。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提醒自己，有一些话我不应该就是顺着自己，就是当下脑子一热就说出口。哦，
1: 嗯，就是我会事后我会跟他说，你敷衍你也得敷衍一下人家，
0: 没必要，我觉得。有，我之前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当孩子他在犹豫，比如说陌生的一个人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去打招呼的时候，人家说不是说孩子不礼貌，而是他在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方式在观察这个人，他还没有对他做出一个判断。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也觉得你不礼貌，
0: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陌生人，我们觉得哎要客气要礼貌，也会说哎孩子也要打招呼，这才是礼貌的表现。
1: 是，
0: 我觉得不一定啊，
1: 可能孩子在心里跟他打过招呼了，
0: 对，
1: 他站在以他的方式跟对方打招呼，只是没有声音而已。
0: 对，
1: 没有表现，
0: 在观察。
1: 是是啊，那这样子啊，大家如果说有闲暇的话，想要看咱们的 polo 衫的话，今天还有，你可以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 polo 衫我觉得应该。是任何场合都可以适用的，都比较适配，除非你要晚礼服出场。
0: 哎，如果说我在电梯里头碰到一个穿着 polo 衫的邻居啊，
1: 会觉得你很正式，
0: 我会觉得他比较会穿搭，
1: 有品味。哎，
0: 因为越是简洁的风格，越容易彰显个人的气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 polo 衫呢，有三个颜色，白色、黑色以及那个叫做藏青色，
0: 对，
1: 都特别的经典。
0: 是，
1: 怎么配都行，是吧？怎么样搭配，我觉得都是 OK 的，
0: 是的啊，就是夏装可以搭配的非常的百搭，因为你可以搭裙装，可以搭裤装，都可以，任何风格都适配，
1: 是特别经典的纯色，
0: 是，而且我们又是正肩，
1: 你可以回复一下2026，你自己看颜值嘛，
0: 你下次在电梯里头碰到一个邻居，你是回复2026了吗？你这件，
1: 我为什么跟他，
0: 你这件polo衫不错，是回复2026。
1: 邻居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
0: 你在说什么？然后邻居回家说，我今天在电梯里碰到一个怪人。
1: 就你们两个打开方式不对呀。
0: 对，所以有时候很害怕突然的打招呼，也害怕突然的沉默。
1: 你回复2026看颜值，然后咱们尺码呢是从 S 到 XL 全覆盖的那种，男女都能穿。现在呢大家任选两单来下的话还有95折，本身是299，就是原价啊是1199，那我们的价格本身是299，如果说你两件一起买的话还有95折，那就是说这个折扣会比较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只有算是只有100来块钱吧。不止，哎呀，我突然间，没，我脑子飞到哪去了呢？我脑子飞到了买一送一去了，
0: 两件95折，
1: 对，没有啊，两件是95折，
0: 哎，两件95折，
1: 这句话我是怎么说出口的？
0: 你自己贴，
1: 我怎么说出口的？我
0: 就
1: 怎么把它吃进去，跳回来了。
0: 好，那大家还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话题啊，就是现在所居住的小区或者是曾经居住的小区啊，邻里之间碰面的话会打招呼吗？有没有一起吃饭或者是串门的暖心小事？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心中的邻里相处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怎样的？
1: 对，应该要怎么样子？你觉得会比较舒服一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

0: 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咱今早不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吗？说的是邻里相亲啊，其实现在都是邻居了，没有什么相亲不相亲、啊。哎呦，
1: 我们福州话原先有句老话说“近若边，邻县里”，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近错边，邻乡里。
0: 嗯，是嗯。那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小区，或者是同一栋楼，或者是同一个梯上去的，
1: 嗯
0: 啊，或者是同一层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这种关系了。
1: 对，
0: 大家觉得说最理想的邻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哎，你跟邻居之间呢是属于那种点头之交呢，还是说像热络的像我们刚刚那个小区里面说的那个什么小区里面新闻里面说的，
1: 在山东啊有这么一栋楼、啊，邻里之间是连续8年聚餐啦、啊，一整栋楼。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有14户家庭参与。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凑个什么

0: 就是凑餐呢、啊啊、
1: 就是每家出两道热菜。
0: 嗯，
1: 对，
0: 有没有过这
1: 种不合格的
0: 啊？我那个不合格，我又没拿出手
1: 啊，
0: 我也就长在嘴上说一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我们也确实有一年一聚的啊，但是这个一年一聚啊，是仅局限在我公婆。
1: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些长辈是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儿、也能够延续这一份非常难得的就是邻里情。
0: 还得看小孩愿不愿意。
1: 我觉得如果是从小耳濡目染，小孩之间可能也处成朋友了。哎，说不定还会有一段姻缘呢。邻居家的哥哥，邻居的妹妹，对吧？
0: 哦，行啊，
1: 是是
0: 这也是不错的。
1: 当然，彼此知根知底。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哪怕是其实我跟那些邻居我也都熟，我也都知道他住哪楼，或者是都会坐摸一下。然后呢，到这种聚餐的时候，我就跟我婆婆说不要去，我不去。我不去。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对方家庭有你的同龄人，你们两个有一直有在交流的话，那可能就会去啊。
0: 不会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那边人，然后跟我们这边人，我们其实年龄都差不多的，以及我们的小孩年龄也都差不多，都一两岁之间，而且小孩还有在一起玩。我允许他就来我家玩，我也允许我家小孩去他家玩，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吃饭这事儿吧，哎，算了吧。
1: 我之前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哈，就是他的孩子的同学跟他在同一个小区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孩子玩得很好，然后家长之间就是也非常好，定期要去对方家里吃饭
0: 哦，
1: 就是今天我掌勺你过来吃，然后明天我擅长这个你就过来，然后两家会定期的结伴出游。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们真的完成朋友了。
1: 那
0: 就不是邻居的点头之交了。
1: 对啊，也是从就是同学到邻里，就是这双层的关系叠加的。
0: 对嘛，你还有个同学的关系加持。
1: 对，
0: 你就算不是邻里，你们俩本身就是很好的同学。是不是？
1: 对，
0: 来吧，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吧啊。那个网峰有说，他说我们小区楼下买菜，偶尔会遇到点头问好。然后呢，上次呢家里临时缺了那个葱姜蒜那种。
1: 这个我也有发言权
0: 哦。
1: 对。
0: 去敲对家去对面门儿啊，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那说那个理想型的邻居呢，就不用刻意熟的那种，
1: 是，
0: 但遇到事情一定会搭把手。
1: 是这样啊，就是原先的邻居当时和家里的长辈就是相处的比较好，然后呢他家那会儿应该是午饭的时间，煮菜的时候发现没有姜还是没有哪一个的调味料，直接下楼敲了我们家的门，找了长辈借。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长辈他会定期去传统市场，而且都是一大早出门，然后
0: 对他买菜，
1: 对方就是稍微跟我们爸爸妈妈可能差不多，就是稍微年轻一些，就说姨，你买两帮我带了把菜，就是姨阿姨，你明天帮我带一把菜回来烧一把，然后也会帮忙带，就是这样，就相处的非常的好。
0: 那这个邻居真的是。
1: 然后对门的邻居呢，就是终身大事，家里的长辈都替他操心。
0: 哎呀，我跟你讲啊，那天啊，你办酒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
1: 不是，是对象。
0: 什么？
1: 说阿姨能不能帮忙介绍对象？
0: 哦，这也行啊。
1: 是的，就是其实家里的长辈是属于这种很热心肠的，就是嘘寒问暖，所以他也把他当做一个很亲近的长辈了，已经。就是我们对门的邻居已经把家里的这个长辈当做比较亲近的长辈。
0: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还是要有父母来参与。
1: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对方他是相对年轻，然后他的父母没有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可能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对他的照顾比较多。
0: 这样子，
1: 是，
0: 哇，连这个都包了哈。那就是说，如果单身，你要知道单身要怎么找邻居的，你知道吧？就找个有阿姨，有阿姨在的那种，什么事情可能都能解决问题。
1: 但现在呢？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块儿了，就是各自可能就是搬家了就变得什么呢？就是他和就这个年轻人，原先我们住对门的这个年轻人，和我们现在就是偶尔见面，就是会点头，然后聊几句。现在是这样。
0: 行，我也争取把我们的邻居全部都培养成这样啊！你说我一个社恐的人，我见到那个一把，我都觉得没话可说。
1: 听我说，有时候 这个舒适圈不一定要强迫自己走出去的，做自己就好。
0: 是是是，你说我在电梯里面遇到个一把，我都觉得那电梯变得无比漫长。我怎么

0: 把它叫成那样的、哦、
1: 没必要没必要、啊、
0: 是啊，就是那个我上回在门口种那个葱啊、嗯、那个一把看见了，一把在那边走来走去走了好几回，然后他又问我你这种的是什么，我说我种的是葱，他说哦我爱我爷爷爷爷我被拿到走进来了
1: 你说欢迎欢迎
0: 关键是自打他说了之后那个葱也没长起来他葱都生气了，真是天气太热了长不起来了、
1: 虽然说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边界感不太强了，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无所谓，你可以拔，关键是你自打那说了之后葱不长了哎，真天气太热了，可能好像我后来查了一下小红书，好像是说超过25度就不好长了很对不起那个一把
1: 给他架个棚吧，
0: 啊
1: 架个棚
0: 不好吧，可能物业不太同意
1: 小小的就在你的那个小范围，
0: 那我觉得
1: 我是说就是你的箱子上面，
0: 我知道就做卫生的阿姨可能会有意见吧，
1: 你不要放到外头拿进来，
0: 那不行，放我自己家里我看的膈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无所谓啊他的留言、我也是基本都是点头之交、但是呢他的爸爸和小区里的邻居好像都很熟悉、
0: 哦、
1: 因为他们经常会聊吧，我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年轻人每次都是行色匆匆，
0: 爸爸哈是最会干嘛的，是会最会逛小区的真的爸爸是最会背着手在那边逛小区的，你还别说我爸在我那栋楼里面装完修之后楼里面哪层有谁他都知道
1: 这么厉害，
0: 对
1: 包打听啊，
0: 不是包打听，他在电梯里面来来回回啊，或者是在地下室里面走来走去，他都会遇到一些熟人嘛，哎你住哪栋哦，你哦我也住这栋，你住哪楼哦，我在你楼上还是楼下嘛，就打招呼不就打成了吗、关键是他们有那个相熟的底子，他们有底子的，可能以前都是邻里相亲什么的，你说这个经过一点头一询问，哦原来在哪里，哦原来这样子，
1: 对这种小区模式基本上就是原先都还认识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的邻居就是完全就是陌生人、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就我们这辈
1: 这种情况
0: 就很容易形成这种完全
1: 就完全就是陌生
0: 啊、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好嘞好嘞，那我们等大家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理想中的邻居应该是什么样的啊，以及你现在相处当中的邻居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聊啊。

0: 觉得。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嘞，八点半钟之后咱们马上回来。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回复2026，您只要扣过来就会有三件衣服polo 衫polo 衫啊。
1: 是的，
0: 咱们这回呢是纯色的 polo 衫，
1: 是的，来自拉夫劳伦纯色。

0: 经典 polo 衫，
1: 对对对，黑色的、白色的以及经典的
0: 藏青、
1: 哎，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您直接可以下单。如果说可以凑两件的话呢，是在299的基础上，咱们还打个95折。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应该是相当之实惠了。关键是咱们的经典的 polo 衫啊，它是任何场合其实都是适用的，
0: 是
1: 你可以当做情侣装来穿，你也可以当做父女装的都行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应该来讲还是很相当之不错的。
0: 对对对对，不仅各种年龄适配，各种场合也都能 hold 住。
1: 是三个颜色可以选，您发送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见了啊。那另外咱们今天早不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吗，说到的是邻居邻里相亲，其实现在就叫邻居了、啊、
0: 邻居
1: 对，源自于一个小区里面、一栋楼里面，据说呢今年积了14户的家庭来聚餐，每年都有聚餐，然后每家至少端出2道热菜，各种的水果啊、饮料啊，然后拼成了一个长桌宴，然后呢就以这种形式，比方说聚餐的聚餐，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就大家来聚一聚的这种形式。
0: 对，而且比较难得的是有一些人已经搬走了，但是也赶回来
1: 啊、是
0: 还回来这里和大家继续聚餐。
1: 我在想啊，这个是一定的年龄到了基因就觉醒了呢，还是说就他们这辈人喜欢这样、还是说他们这辈人喜欢这样，我就不太知道啊，就等我到70岁的时候可能我再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0: 但是我看新闻的时候其实有看到这个图片，不一定都是年长的
1: 啊、那就是小孩跟着嘛，跟着也会嘛，
0: 中青年吧，中青年
1: 就是大家都跟着一块会嘛，因为有上面的前辈长辈们在组织嘛，是不是就把这个邻里相亲的都处成一家人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问问大家，现在你们小区里面的邻居啊，平时见了面啊，会不会都打招呼的那种？是点头之交呢，还是有在一起凑个饭呢？串个门呢、你理想当中的邻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说啊。
0: 是啊，你觉得你比较理想的应该是怎样？如果你可以来构建这个模式的话，
1: 我就觉得就是像我们年轻人之间的点头之交就够了。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边界感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太随意。
0: 我觉得可能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希望。有一个相对
1: 的空间，
0: 不被打扰的空间。
1: 对对对
0: 对，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挺在意，比如说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发出特别多的、特别大的声响。
1: 哦，你可以科普一下，就是那个椅子下面可以包个椅子垫。
0: 对，我是第一时间就做好了这些事情。
1: 哦，对，我还没搬家，我就给我们家每件、每个椅子都穿上脚了，
0: 是
1: 鞋子了、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不打扰的非常好的一种表现。
1: 是是是，没错，
0: 对吧？
1: 因为我现在也是深受其扰啊。
0: 拖动椅子的声音，可能我们自己当下不觉得怎么样，但其实还是、比如说你的楼上或者是楼下，还是听起来声音还是挺大声的。
1: 对对对，尤其到深夜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楼上有两个孩子特别皮，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还好啊，他们没有超过什么12点啊、1、2点什么的，但是晚上11、12点那会儿确实还在蹦跶。
0: 对，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是公德心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1: 对，
0: 就是不要打扰到其他人，我这是最基本的，不要打扰到其他人。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就是你知道对方需要帮忙，而且你刚好又能够搭把手的话，可以伸出一下援手。这个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啊，就是平时互不打扰，需要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认识你嘛，你是我邻居嘛，我认识你嘛，我给你搭把手。
0: 然后目前为止是没有碰到，但是因为我有刷到很多的这种帖子，所以呢就是有一类啊，就很害怕，就是门前东西放的非常的多的这一部分邻居，就会觉得有一些打扰到。
1: 就是门前，就是因为每家每户也不一样，确实啊，因为那个构造也不太一样。如果太近了的话，就是相互之间商量一下吧，你不要放那么顶吧，是不是？
0: 是。
1: 那如果说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的话，因为有的是那种长廊可以伸得很进去的那种，是不是？那个可能稍微你自己看一看，是不是？不要影响到其他邻居就好。
0: 对，而且因为这样也不太安全，就是。
1: 是是是啊。好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怎么聊的啊。那橘子汽水
0: 啊，他说他住的是老小区啊，所以就是邻里关系特别的热络，因为可能就是相处了很久的时间，所以周末会经常几家人凑在一起，比如说包饺子啊、煮火锅之类的。小孩呢就是互相带去楼下玩，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分一碗，希望可以一直

0: 保持这种热闹又自在的氛围。
1: 那到时候比方说奔街奔戏呀，那会儿可能就比较热闹。
0: 对，哎，其实我们老福州也是啊，就是在立夏的时候啊，
1: 点名物嘛。
0: 对，然后就是互相分，就是我家今天煮，然后我就端一锅给你，就是这样。
1: 是啊，是啊，我记得哈，以前没搬家之前是就是那种属于那种独栋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前面还有个院子的那种房子吗？那种房子真的是，就是每次到了立夏，其实都会吃到好几家的那味道。
0: 对对，因为我们传统哈，就是你看农历七月份早半囊，这个可能又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农闲的时候，哎，我们来庆祝丰收，然后呢，就是请邻里一起来家里吃顿饭。
1: 对，
0: 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出于这种目的，因为为什么呢？在农忙的时候，都是我家今天需要人手，邻居来我田里来帮忙，所以就是都是互帮互助，然后在农闲的时候就煮一桌菜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不是啊，就是欠面倒我可怒片倒片，就是这种硬菜啊，就请邻里来家里吃顿饭，
1: 就热闹一下嘛，表示说感谢您前段时间的帮忙，
0: 是这种关系真的非常的暖。
1: 是是是啊，阿瑶有说，他说新房入住两年，碰面顶多对视一下，
0: 对视
1: 几乎不串门，
0: 几乎不串门
1: 啊，挺羡慕那种暖心的邻居。你看，他还羡慕那种暖心的那种，就可能热闹一点。他说呢，我心中理想的状态就是见面简单问个好，互不打扰，然后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彼此愿意伸手。哎，
0: 对对，可能大多数朋友的理想状态就是这样简单，就是平时不需要过多的打扰。
1: 哎，你们有没有那种啊，就是我真的前两天刚遇到，应该是昨天刚遇到的，就是那个电梯坐下来，然后呢我那个一把我确实从来没见过啊，就是从头到脚把你打两个遍。我的天哪，就是我知道他没什么恶意啊，
0: 就是就是会觉得尴尬。
1: 对，那然后呢也不是不绅士啊，到点了还给你你先走的意思，你先出。
0: 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能
1: 没见过。我知道他的啥意思，但我尴尬的就是脚趾头抠地，你知道吗？三室两厅都抠出来了。然后当时我在这拔出手机。就几楼我都撑不到，拔出手机在那边看。
0: 比在电梯里遇到领导更难挨
1: 了。也很难，也很难挨。
0: 我搬新家确实到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碰到邻居，可能因为就是
1: 入住率不高吗？
0: 不是，我们上下班的时间要么非常早，要么非常的晚，其实不在那种早晚高峰的高峰期。
1: 哎，你说的倒也对哈，
0: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时间和大家的上班上下班的时间其实是错开的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因为我们要比大家更早坐在直播间里头，然后比大家更晚到家。
1: 哎，但你还别说，我会遇到什么呢？我会遇到初三高三的孩子。
0: 因为就是要么特别早，要么特别晚，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是，所以我不太经常会碰到陌生人。
1: 我也不太会啊，所以说可能应该是他也是里面也不是刚刚住进来的，但是呢相互之间会觉得比较陌生。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挺好的，我喜欢现在的这种状态。不需要在电梯里想我要说些什么。
1: 到时候两个十字都合在一块了。
0: 对，
1: 是不是？好嘞好嘞。什么样的相处方式啊，我们还是很愿意听听大家讲什么啊。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个老张嘛，好不好？他说上次加班晚回家，电动车没电了停楼下，隔壁大哥主动帮我推到了充电棚。哦，没电了是吧？
0: 他认得你的车呀。
1: 主动帮他说，平时楼道里面碰到都会寒暄两句，他人在呢。他说不用那个频繁串门那种，淡淡的友善就刚刚好。
0: 这样哈，
1: 年轻人，
0: 隔壁大哥主动帮你推到了
1: 年轻人，绝对是年轻人。跟我们一样年轻。
0: 眼神清澈，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哎，看到了就知道说你是我们这栋楼里面的。我帮你推嘛，没电了嘛，不是吗？可能只能够到那个楼下停着了，就可能连那个充电棚都撑不到了。
0: 这样。那也很好。哎，
1: 对对对
0: 对吧，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1: 暗示啊。

0: 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啊！非常感谢阿健对我们的认可，谢谢你，我们以后会再接再厉啊！
1: 我们会努力的，谢谢。
0: 对，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1: 播得更好
0: 啊！对对对。

0: 是是是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每天晚上十点就是我们俩，我们刚刚也说了啊，我们是上下游的关系啊，不是搭档关系那会儿的、啊，上下游关系，产出跟质检的关系啊。
1: 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呢，就是由山东的这么一个很暖心的事情引出来的，就是在山东有一个小区，那一栋楼啊，就是每一年都会定期的来聚餐。那聚餐不是说哎我们今天要吃的多好，而是每家每户自己出两道菜，大家凑一凑，摆一个长桌啊，出点水果饮料等等。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聚餐已经延续8年。
0: 对对对，我们就问问大家，借此机会问问大家啊，现在你跟你的邻居们是怎么个相处方式的？点头之交呢，还是属于那种以前非常暖的那种？你家有事儿我来搭把手，然后呢，或者是我真的是可以把你当做半个亲人来看待那种，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说，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油价，今天是7月16号了，对不对？前两天还说它要跌来着，怎么的反转这么快呢？
1: 反转了啊！7月17号20:40，国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那这一次油价上调已经成定局了，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有需要加油的车主，建议提前加油。
0: 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明天马上就要加了，
1: 加。最新测算显示啊，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元。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能用那句话来说了，什么蚂蚁虽小也有肉啊之类的，谨慎点涨。虽然说只是涨那么一丢丢，但是呢，我觉得我有必要提前去加一点，
1: 加
0: 啊、是吧？好嘞，行，现在是七月份呢，咱们说什么七月份什么季呀、啊？毕业季，
1: 求职季
0: 啊，求职季，分手季，
1: 研学季，
0: 啊，对对对，旅游季
1: 啊。
0: 带娃季，是不是？
1: 行，季，
0: 咱们来说说其中的一个啊，毕业研学礼，咱们目前还说还有这么一个毕业研学礼，免费送、啊。
1: 哎，我们那会儿都没遇到过啊。
0: 我跟你讲，现在可会折腾了，这折腾的你
1: 政策可吸引人了，
0: 对，心里美美的。我跟你讲啊，也算是个好消息了啊。
1: 是的，
0: 高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免费游福州，你知道吗？
1: 哦，
0: 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了。这个暑假呢，福州文旅诚邀广大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免费游福州，这份叫做毕业研学礼线上申请就可以获得了。
1: 是的，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今年福州创新推出毕业研学型活动，这是为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量身定制的毕业礼遇。
0: 2026年的这个叫好年华聚福州专线游览呢，是首发是15日正式成型。那来自全国各地的，比方说首批的研学成员有68人，前往哪里呢？三坊七巷啦，林则徐纪念馆呐、还有古岭啊、石柱山风景区啊等等的地方来游览，感受咱们福州人文与山水交融的一个魅力。
1: 是的，本次专线游览活动是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系列活动之一。诚邀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毕业生来荣，一起游福山福水，享福气福味，在旅途中遇见更真实的自己。
0: 你看看，外地的朋友们可以多来咱们福州玩一玩啊。
1: 是，
0: 那本次游览专线主要是围绕的什么呢？文化中轴，诗画闽江，还有魅力海滨3条的轴线，编排了10条的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的暑期旅游观光的车，观光线的专车，然后呢，带学子轻松的往访各大景区和参观点。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观光车啊，还配备了全方位的大礼包，比如说有餐饮补助，住宿、交通和保险、就医保障齐备，另外有专属研学行囊，助力学子畅行福州，无后顾之忧
0: 啊、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哎，我真觉得这一波操作，我们福州的文旅真的是赢麻了，真的是可以妥妥的接住这一波流量了，
1: 诚意满满
0: 啊、是是是，有没有觉得我们福州真的是这回做的挺好的？其实不是这回啊，就最

0: 几年
1: 持续发力。
0: 哎，对对对，最近几年我
1: 火爆出圈。
0: 以前我们都羡慕人家山东淄博呀，啊等等等等，
1: 好客山东，
0: 对对对，尔滨呐、啊，就是能够接得住这波流量。我们这回我觉得真觉得妥妥的啊。
1: 对，因为我们近几年啊，持续的登上什么呢？旅游热门目的地，
0: 对
1: 对吧？
0: 搜索量呢都能看得出来呀，是不是？嗯，好嘞，那这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

0: 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九点之后呢，咱们又继续回来了啊！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啊。有任何的想聊的话题，您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呢，咱们平台上面不是还可以回复2026吗？
1: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经典的来自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一共是三个百搭色啊，黑白藏青。
0: 对对对，不管是搭什么，我们都可以休闲裤啦、小白鞋啦，或者是配西装裤啦，完全都 OK 呀、
1: 是，我觉得你想穿的少女一点啊，就是配一个那个百褶裙也特别好看。
0: 哎，对对对，
1: 非常的有活力，很阳光的感觉。
0: 如果你要少女一点，你配个百褶短裙；如果你要少妇一点，你可以配个长裙，
1: 温婉一些、
0: 如果你要那个带有那个
1: 想要用职场非常干练的感觉的话，就配一个西装裤。
0: 对对对，蹬个高跟鞋，
1: 都很好看。
0: 是的是啊，不管怎么配，其实它都是可以的，比较简约，比较简单嘛。
1: 对，
0: 你想要换风格的话也比较容易一些。现在呢是一件只要299就可以拿走了，当然如果说你两件一起买的话，还给你打95折，
1: 两件九五折，
0: 在299的基础上、两件还打95折啊、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的话，跟其他人拼个单，我觉得会更加实惠一些。
1: 是的，回复关键词2026可以看一下详情，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0: 啊，对对对啊，
1: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好物啊，不仅仅只是这个，对吧？
0: 那现在回弹的好像是这个哦，对对对，没错，现在
1: 因为我看到了我才说，
0: 是的是啊，算是目前算是特别的低价，
1: 我们主推的是这一款。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商城里面都可以啊，商城里面都可以进啊，都可以看，你随意进随意买啊。当然了，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可以问问商城小助手啊，商城小助手会跟你来解答一下啊。
1: 是的，
0: 那好嘞，那咱今早话题呀说的是小区里面，那你觉得说现在的邻居跟你之间的距离是怎么样的？是点头之交呢，还是真的是拧搓边跟搓边女眷里呢？
1: 哎，远亲不如近邻，你看老话也这么说，对吧？
0: 是属于特别活络的那种，关系特别好，好的像一家人的那种，还是说咱们就是保持个距离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我们也特别想要知道一下，大家现在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处，对不对？好嘞好嘞，
1: 微信上相处。
0: 你还别说，我都没有我们家邻居的那个微信呢。
1: 我还真加了一个啊，是一个大姐
0: 啊，同层的吗？
1: 不是啊啊，不是同层，中间有隔了几层，就是因为
0: 一栋楼的
1: 啊，因为我碰到过几回，然后他有问了。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我用的某样东西、然后他就问想要链接然后我说哎，那我可以给你加个微信，哎，我到时候发你。
0: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还真遇到过啊，这个那个某邻居啊，那个当时问他要那个某链接能不能给我发一个，人家直接是没有微信的，他说你直接淘宝搜，就是直接微信推都不行，不要加我微信
1: 啊，
0: 不要加我微信，就我告诉你淘宝店叫什么，你自己去搜，因为我要发给你的话，我就会加你的微信了，就我真的啊。
1: 是你自己遇到的吗？还是
0: 我爸遇到的？就是你能不能发给我一下？你能发给我一下？他说，我没有你的微信，你就这样吧，你淘宝自己搜吧，就手机在手上，淘宝你自己搜吧，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告诉你，但你不能加我微信。
1: 是，然后就加上微信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我刚才都忘记说了，就是有一回，因为我有时候会习惯，晒被嘛，晒被子，对，在顶楼，然后那个姐姐呢，她也知道我晒的位置，我也知道她大概晒什么位置，因为有
0: 就互相提醒，
1: 对，晒的时候有碰到过，就有一天她可能看到了我平时晾晒的那个位置，有人晒了衣服，以为是我的，然后下雨了，她就在微信上提醒我说，妹妹下雨了，你赶紧收衣服，我就觉得特别的暖，然后我就跟姐姐说，我今天刚好没有晒，谢谢你，
0: 是被人晒了。
1: 对，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吗？我看到那个位置有，我还以为是你的。我说没有没有，今天没有晒。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暖。
0: 留个微信，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相互之间还可以帮个忙啊。
1: 是是，对，
0: 就是嘛，挺好的。 好嘞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啊，地铁公交据说联票了啊。
1: 嗯，
0: 最近呢地铁公交联票调整适用范围了，多条的公交线路呢可享用乘车优惠，不管日常通行还是周末出游，一站式省下出行成本。
1: 哦，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适用的调整范围有哪些啊。
1: 啊，地铁全线路通用，福州地铁所有运营线路，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以及滨海快线均可使用。
0: 是，那市区的公交也是可用的，有哪些呢？有市本级的公交企业，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有限公司，还有福州康驰新巴士有限责任公司，
1: 嗯，
0: 还有福州闽运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1元一票制的和2元一票制的公交线路，覆盖日常出行的主流线路的都可以。
1: 是的，还有闽后线路的调整啊，福州市首义公交部分线路新纳入联票使用范围，就是之前没有哦，这次有哦。具体的线路有726、730、750闽后地铁专线6，还有闽后通学专线5，闽后通勤快线10。
0: 嗯，是是是，还有2026版的那个地铁公交到底它是如何联票使用的，咱们来
1: 联票啊。
0: 对对对，咱们来手机一键操作一下啊，那假假的就听我手机一键操作一下啊。
1: 我真的不行啊。
0: 你要么在开车嘛，要么在做节目嘛，对不 对,
1: 对，
0: 哪来的手机呢，是不
1: 是
0: 第一个咱们乘车方式啊，就地铁支持扫码的，还有人脸识别通行都行，还有公交呢是仅支持扫码乘车。我们都知道公交上面嘛，上车第一下嘛，还没有那个人脸识别什么的。
1: 对的对的，那扣费的规则哈是优先扣本金，
0: 嗯，
1: 本金扣完之后呢再扣剩余的金额，也就是赠送的金额，
0: 嗯，
1: 扣款金额是行程全价费用。
0: 哦，然后呢基础的规则大家也听一下啊，在使用有效期限内，那个符合的条件呢可以退卡，不可充值不可与其他的卡种合并使用，
1: 嗯，
0: 且不参与自身优惠外的其他的折扣，所有折扣什么成那个换乘优惠啦，还有积累优惠啊等等等等啊。
1: 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有在使用这个地铁公交联票的话啊，
0: 嗯，
1: 可以多关注一下。
0: 嗯，是
1: 不 是
0: 的啊，都可以啊。另外呢咱们来看一下

0: 家跟我们来说的邻里之间的互动，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互动方式啊？
1: 嗯，
0: 那个小何有说，他说，我们楼里面呢有个邻居小群。哦哦，邻居群，哎，我们也有，一般是物业的那种拉出来的那种
1: 啊，

0: 啊，是不是？然后入冬了，他怎么提醒你一下？啊，等等等等，是下雨了，怎么提醒你一下？
1: 因为我没有加那个群啊，是家里其他人入群
0: 啊。对对，这个一个就够了，大家就够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当时有看到，就是业主反馈。某某某某事情，希望物业赶紧处理处理，大概类似这样子的消息。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会从这个群里面的自己在分流的消息，就没有物业在里面的群哦，是不是？
1: 对，然后分享什么呢？比如说，哎，我家里有闲置的玩具啊，还有我这个东西买了我用不上，哎，要不要共享一下？
0: 哈，你都这些啊？
1: 小何说的，
0: 小何，我还以为你自己说的呢。
1: 我没入群，我也没有加其他的。
0: 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个群里面都会分享些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一般在里面分享什么东西呢？我家被子晒飞了，谁捡到的？我上回就是
1: 哦，这样子啊，哦，你需要一位我那样子的大姐姐姐可以帮忙，
0: 真的啊，那个风啊，真的是我那个不是被子啊，是被单啊，被当然最后我也找着了。我们来说小何吧，好吧，
1: 小何啊，他刚不是讲了吗？就是闲置的玩具还有生活用品会分享。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让东西流通起来，对吧？对吧？因为不然你放在那儿也是闲置落灰。嗯，然后偶尔可能还会约着去楼下散步唠嗑啊，
0: 哎，散步唠嗑这是父辈母辈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哎，你知道吗？那个我当时那个我婆婆家那边有一个邻居，那个是长期租给别人的，那个一把在我们家那边租了整整三年，真的租了整整三年时间。后来他搬走了，特别的舍不得，包括到现在都搬走多少年了？应该有三年了吧？就搬走三年之后，我还时常会在楼下看到他在楼下遛弯儿，
1: 哎，就坐你刚刚说的茶几，然后坐在那喝茶。
0: 有，但也有在外面，就是不是自家楼，是那个整个小区遛弯的。
1: 他现在住的地方，
0: 在这
1: 住的地方可能离这
0: 不远，
1: 对，
0: 不远，但也得坐公交哦，也得坐公交。
1: 就你说到我们到那个年纪还能不能这样呢？
0: 也许可以，
1: 可能我们会宅在家。哎，
0: 哎，还真是啊，八零后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别像我爸我妈啊，就是退休了，像我爸还在不断的勤勉学习。
1: 我看到了郭叔拉二胡的时候，
0: 对对对，你说我以后会吗？
1: 催人泪下。
0: 你说我以后会吗？
1: 我觉得不会。
0: 对呀，啊，我这学的够够的，到现在都还在学呢。都还现在都还在玉石。
1: 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学够了，
0: 哦，
1: 他们那一辈当时是没有这个条件，
0: 对，
1: 有很多的梦想都来不及实现。
0: 是是是，然后现在还不赶紧趁退休的时候，我多学点这，
1: 好押韵啊！他们当时没这个条件，所以梦想没有实现，现在要及时充电。
0: 全压上了，
1: 三压，
0: 全压了。哦，这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了，至少得到退休前我们都还在学习。
1: 对，
0: 是
1: 是，对，
0: 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学习呢，
1: 还在学，
0: 还在不断精进呢。
1: 是啊，然后小何后面还说了一句，就这种不随意的打探隐私啊，就互帮互助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他最向往的邻里关系。哦，对，
0: 是是
1: 啊，我也很害怕就是被追问一些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会觉得真的有点尴尬。就是你不回答，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就是不太礼貌，社交礼仪嘛，对吧？那如果你问太细，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太适合告诉你。
0: 没有没有，
1: 毕竟没有那么亲密
0: 的关系。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
1: 哎，对，有些人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隐私。哎，不觉得这是一种隐私。
0: 哦，对对对，有的人是会觉得说，哎，特别。就是我要不问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1: 那不至于吧？
0: 这样子吧，那我以后还少问你。
1: 那我可以选择性回答。
0: 哦，可以可以，
1: 对吧？对吧？
0: 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

0: 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识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良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1: 国

0: 好了，我们回来了，最后一小节了啊！
1: 是的，
0: 那最后一小节了，我们来扫扫微信平台，来做个总结吧啊！好厉害啊！微信平台上面好多人回复2026啊！
1: 是哦，
0: 那好吧，那好吧，那就大家回复2026会有个 polo 衫，这个是老前锋款的经典款的，据说呢还有刺绣小马标，正肩宽松的男女同款，您直接可以回复一下2026，有三个颜色啊，黑。白还有
1: 藏青
0: 都是特别百搭的又特别大气的颜色、啊、
1: 不挑肤色，
0: 对对对，不挑男女，不挑肤色，不挑高矮胖瘦，我什么都不挑，
1: 不挑年龄
0: 是不是、啊、你回复一下就可以得到了啊，
1: 是，
0: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两件的话还在我们的折上，还打个九五折，
1: 对，一件299，两件95折，
0: 嗯，是是是啊，那这样子吧，我们做个总结吧，好不好，今天咱们说邻里关系
1: 嗯、就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就是我们老话说的顶着边女愿力啊，对吧，
0: 当然了还得是你最舒服的那种距离，
1: 是，就是互相不打扰，
0: 嗯，
1: 对，但是呢如果是需要帮助的话，能够及时被帮助，或者是我们能够伸出援手
0: 啊、对对对对对啊，最好是这种方式，当然了还跟你的性格有关，对不对，
1: 对，
0: 还跟你性格有关，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那种
1: 打成一片、哎、那有些人希望说偏安一隅
0: 对对对，就是有点距离能给我一个独处的空间，
1: 对、
0: 不要太活络了，
1: 是、不要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快开门
0: 呐！你那是雪姨好不好？你那哪里是什么顶着边女艳丽好不好？你那走远点儿，吵死了！
1: 开门呐，开门！
0: 不是，做你的邻居也特别的，然后开门呐，开门，直接开门，赶紧开！
1: 那我干脆不要装门了。
0: 也是也是啊，不要装门了啊！好嘞，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或者是态度来对别人，可能别人也是有感受的。
1: 是，其实邻里关系也是为人相处，
0: 对，
1: 这个为人处事之道。
0: 嗯，就你不可能你对我非常的冷面，然后呢我还拿热脸贴你冷。
1: 对，是，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少一些邻里的纷争、烦恼，都能遇上中国好邻居。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邻居呢，最好是能够让你感觉到非常轻松的，自在的，不管是距离亲的也好，不还是说距离远的也好，就是你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距离。
1: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强迫自己走出那个舒适圈，有些圈不是非破不可。
0: 好嘞，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啊，
1: 好，
0: 我是郭玲，
1: 我是小丹，
0: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

0: 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8: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

0: 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

0: 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2: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似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

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弹，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

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静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

0: 到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雷，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全世界印尼类年代，从阿姆地区所毛繁华，八月巨星所难林立。那南北经过往，东西就欧德华、英台、捐兴等十尼亚，必要大家莫以所难，只端多阿姆的。其中以暑假四代最好心。

0: 命，被称为福州建国王，死老罪恶，在王爷临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你这可了解了啊。当年许世迁到云乡的第一代许孙科，在电信的兴华网送印，由小半世的早期，可了受骗对念到所来公安赛的理念，通过辛苦的积累，在那波扩大的经营节目，以新生为本，招来虚荒顾客，因此世界满早满大，生意也满利满金。1894年，徐孙科多带军最荒坏当年的断财，开了所谓大兴的南北建国台，取名为地狱建国台。据了解，最是因为伊信奉佛教，处富裕端，只带有欲之恶。世界世界松动一下，那年后不接连开端了新红来，从海湾内的地窗、澳内、地华，向来那个所以地空，自西亚蛋都开到东西湖州西风荒坏路廊，并且基隆河平均沙地名带朱金嘴撇瓦领袖杜偶，更能亲自西亚蛋西湖州金光业的西老罪恶，不清世家世代。地华经过王代了，至今古多奥耶西端，虽源于一个宽宽年，做白丢难，虽少了将来龙山镇、左右南镇、内县乌安、端西下皮的做木结构眷女，西澳是地名，向澳是仓库，老林居家，科举建物，西湖州南北经过王一端的落意啊。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在建国王经营的中国高地土地上，火旺来自中国，商品多达30000余，左右有铜类、红类、南火类，包括炼银钢、炼冶钢、美玉钢、黑钢等；堆火类包括木米、金银、红泥、火腿等；土山类包括香乌、松钢、泥泥等。主要有官窑、蜜饯、通过烘、大诺、各边等，称为古奥海岭、泡玉等各种干物。火北千八军，军给千万家，火旺村子平均制作。据讲，当年地华建国王生意最好的时候，单单洗火业就熬三个几月，写本多罗百顺拿拉诺带到，就可以耍的家。当年换谁顾客多地华建国王家屋，火也多拍包好，多了台孙地华而乃表在，以区别于其他商家。购买者也以去显示较明淡家屋的性格。后面做宅换勤修淡、修身立户，较逆算居家必须等，个人独摸面搞正的才搞送品，顾客孙念漏一不做。世家世代，互殴太多乱火，火精假息，伊哩经营之道，总结草实在。明马世家，动手无机，避火遮装，穿盔军营，施修对路，薄利多销，波台爆网，形成经营，夜静带卡，顾卡计算。详细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

0: 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4: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5: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4: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6: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4: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4: 那诗就是理想，
5: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5: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4: 记得
5: 记得记得。
4: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6: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5: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0: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娘过了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明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人给我偷月啊！最多你脱你有诶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看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几龙也没应该几龙啊？几龙归你？
1: 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啊哪里种啊，精神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乱跑跌倒，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几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高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易水，留街应给地雷，作恶变现技能，危险温连那阿。
5: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0: 个里个郎，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
5: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

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呀呀，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一边话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日间不正脆，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跑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个人管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理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记录马上去嘢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愿每了位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

0: 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大安尼呢？开卡面呢？那谁瞄？那谁瞄啦？超马蛋哟，面清如啊！超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啦，
3: 什么要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清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奶，过有老人做个跳跃啊！最多你脱你有位吗？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啊！哇哈吉隆也没吉隆啊吉隆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人多数啊一点都添几位千万人乱比顶啊弄钱弄我女工你看台那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吉隆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使我你眼睛都给的弄跑跌了给你眼睛都有价动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几时乌？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6: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居落。是啊，你节目时间为大家报上的是平话，包公盘灾难，有苏克云报公。
3: 台东几位美女，当然论多论客什么的快嘛。刚搞蓝梦一，一来就好来，抢起了也当然会进来有水，能说开。当然论换了那位大的会个，这也当然会心的说，哎。怎么办嘛？你哋做你二道还唱我么呗？莫话你叻君子，小明一来就可能会误伤，靠剑包对论，公案不顾辱，包公赶紧个人哎，休要多咧边帮干走，好怒得大树啊！小女不干误伤。本府的人请你到处虚伪逼供，一个傲傻老傻好人，你得上敢公事，真系把愚人见过。吹哦，愚人是小人，可惜要忘记死去的小人一生会断案，今晚就重在杀你这里，杀你的下棋，恐怕忘记死去的。家眷契约的相位时期哪法留定，本府身为朝廷的命官，应许立恩和美度者，太老命尽，但不为恼。如果临安到了三月时间内，临我恩于是保地本府不得乱去走家去吧，明多论居大的版本。做你二公事，整个悲情危危笑，竟然做到哎，朋友命咬你，啊你呢路吗？应该呀你呢，走，我哋东都一里呢，佢哋好，直到多雨多雨大呢，到山呢佢哋太啦吧，雨人应该呀你呢，朋友，我上去攻，先用欧呀啦，偷金银刀，老子来给你命金书，老子来命金书，老老老啊！哎呀，不能做同啊，朋友，别乱啊，别乱啊，大友，在老心路关键面，别遇到你等人，你逃不到，遇没定，不得已躲闪也没了吧？遇到心外一个你逃啊，朋友，你对人处理没作轻啊，口袋钱有用啊，女人大啊，莫红的，抱到人天命无数，令虎啃三掌。古那人啊，古咧回东边噶啦嘛，电话那度勤劳人，冷要要人站对东，那做攰做计都咪冲啊，朋友，铁路啊，铁路啊，朋友，你那又咩咩咯啊，朋友，我上去讲咧，当然，正用烂嘢都好只大，到咧马去见到是仔是咩嘅啊？先来说啊，咩你在梦？面里屋里毛里干人生里，故于感应背地咬牙见过报来了。吾常本府名女别人嘻嘻，到了雨浪哪去睡咯？哎呀，大女小女早预计还是是仔是咩人？因我一来就好难处于莫奈大呀。既然东雨当上你的雨人生的一地别好，老百姓干活干活，各种大好为难路所致，每三年都是只拿生意双高不下，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后人，只嘛拿每三年两下叫路转了二零的多嘞，先马佢跌落嚟，换对呢，欢呼好。吾常，旧王是在面临的与女无干，不过总王，这是干很低，这里熬冬的女的美好，但这里吞杀开，防护过归国为王母，这案最能明白。

再来保险高大的奥运百里江电影款待单落呢包公所能所有的奥动水米跌早梦梦不露谈不良一刻孙本虎断不是有体有技安都令人恩一改上麦高竟然去小小的因为人孙怀老君真乃可纳这可纳欲不能秉公一段为应地秀到本虎是无能之部也要好丢定之顿头岂不把一生为命真好独立真乃客山老虎是在三月时间的数位零四数一单呢嗯八八八来传古

公是你的从大一寸小命靠近断了，该是丁命幻想断地贪度修理小小之水经关洞府东家正在的幽乱幻想搬动定摆你人女定无敌不敢女走但勇啊我已尊重他的丢定本府都三年前上到云本节目记得把鱼蛋搞红为帮立在区都不太正在公哎呀对了不许动了但没了地虎照顾我尊敬把鱼蛋咚咚贴对兵哎呀进来哎这样跟你共闹火气的生长最心外罗的要为谁保了你莫见的古多见台但中啊算到你本节目哦几半辈鱼蛋都不能好人样几半辈连三板就够你老人半辈人要找你补理三板要找你举给来到哥哎呀姑娘哎做烂也对列我母搞你老鱼啊杀个老给俺母来黄雪里找到爸终于终于的他完容易可以可以的狗狗可以一把实在终于终于因为我难整爱公保了人亲与罪命与将天命无须爱命齐居主到了我家里有命无须老老的安判都没人有啊一个找个整个好人算了到台阶往三步半半嘛半没难道的做台湾来可以修相判最好判啊那最多的我有火水咯爱人不但那么定白一股压力也见不完呼应爱人来找爬的人也老了最是好情官外看包公压力呼噜疼说你明天路心的送一把东家马包公呼噜疼讲讲你不爱讨死呗就你多家里要丢呼捉到哎来哎你是在压老头女啊个包公好爱到我的见台哦你个蛮忙爱的个应该不要还老嫂共归我啊哦你都能为包不快呢啊都拿一包老夫人呀跟我来跟我来来所谓跟我来啊可以用我肯定包的快呀跟我来跟我来去大一点担保我马背上公东冰雹包公水龙啊共为推龙都共同你来定铁冰大龙小弟好命俺们能打听小弟听俺八人有贡献没有受什么教你的从你单台破天有间在

0: 应该之所公开骂你包乱人。
1: 哦，
0: 伊讲的咩啊？伊讲包公点了是清官，到了我也得火水路啊，也得葫芦头。好啊，是人乱用的，能够带个现在版本做好好。这是一群女客站在边上，相应请人家三多伦多的包，红多伦多人，按俺军书一拉头来，看着你离开俺朝，心里是惊的。小李忙来找了没啊？一摊开，我就端么个拦一拦，讲你包公不可为天下，偷偷自己包青天。一共中王的老了那到头鬼也天下好彩我们平安的国家何苦我们太平能也够大一朵八梦的人好哇、啊、李德松老应该对当的女人进来可取共是无赖一几度仅仅开三个老虎对呢应该你听答案了是老头来讲好啊是老人漂亮就你转弯转眼已经明白大人转了明白老人是善恶老头来说无赖什么讲漂亮好故意善恶讲好啊故意说无赖这话转我外母女啊老人可怜一把人啊因我三年苦苦之狂啊，初一岁小人，欲问伊，就连百人辛辛苦苦劳动也乞干，老人你也要受伤势，到欲问新人一听，百人是希望能啊光乎，而保护劳命的利益，丢顶邪力王华。也就是因了保住罗命的利益的大计不化的干涉必有女士参与这样靠节目和三团八马开手相反玩女的宝贝黄国立拉头来无理取闹天为路以前我早上与你多点节目都没问第一问心这一个人好啊现在西龙乌罗军中王的人尊重我的红心盘马被恶语天美也带我应你书好都没公正好啊不要不如来故意那个周光的人应该是应听因你经历我不过好听红心经历一个人啊好啊，冇一定就你好弄；一个人啊爱我啊，冇一定就你爱弄。好啊，也来听；爱我啊，也来听。应该的，另应查理带到民间，保护百姓的利益，给这一代搞天啊，信用啊。哦，山东的人家会爱，爱也抱着人进来，轻于罪命于家，天命无需人外弄。就那金鳌君的性命对哦哦，好来，先把李德松带好，老百姓的孙丹来开说明不顾了。哎呀，上麦搞包来呢，也得有天好啊。可能是人啊不冒几了头，出一碰头啊，当江人白老不露。哎。不容易也得没法小命立得上靠近对人阿明立得上伯母已经贪欲丢计算不到你算不完的有敢在天界之上官厅华丽之下花得一顿大公开谩骂光乎求朝背庙子女王左右去尽一马本乎一下换妥自街东哭走哎呀大人因你大人破案不公与人心怒忌 Toi, non, tu sais,

婚，小女能看的，上看的个。开屋做我女王一世起哄，几大点小命小胆，我带来我真好啊！给一地走，来，大公谁？哈兰人大宋公东。看哪位鬼王的龙不会不看啊，家永远的爱。新的说女的哪位是在美丽是用长江。都没说俺能读的些不当然让你不做给了。哪位永远不必鬼我靠你嘴里那个电脑啊鼓出来鼓于永远的爱。生意精通，小命共事靠见，千千包路断乱。阿命共事，女道本乎处啊，判大正要。哎呀，断乱，这安判再判你都不过了。但一败。半五虎的那一高低男的只要同你啊只要跟等你的楚王报了人中王的清官口一共同你啊都没呸住口对呢那个公母男胡说公母男跟你说道三我姓女口谁本户的爱情谈的庞大明白的女主的功你的手天界说无来可惜本户爱情尊他定改欢水节目休又欢我也会本户命在哪里这心在何红红命才女贪度修来也嫁妆去了是你带上生命与人用啊女家兄弟不能哎拉头的你心的孙子也有一个那个是说更好啊都死了也多名都结合了也就没无名了的啊没良好啊竟然更好啊更定啊没呗只有浓浓眼求求因为我的强兵哎呀对你恩恩啊谁小命生命上好哪位家学那个不能哦婚礼家上显得是好没哎呀对你那个头发功能做的你能更看进度直到天妈妈问就启动是的家我的一路准备见你他公会出山，公阿龙搞一类杂货来，谁说你断的也公会点你呢？就搞杂货来，耳语动语啊，撇的你，花言误三马，见人问句只言看不到，故意就到山里就没了鱼人哦，不点你呢没个鱼人，和你搞相边求婚。心里头已经过了一类杂货人搞香槟更用了生理盾的总共就见几种力在搞婚女儿里的手带开始了时间对女老的儿老女人里头已经就不到呀呀呸该死的公司雕花无比可见的病例拼尽欧陆之地不好吗刚才顾问店里你买的鱼人给我三买了找你一人更看这套总共你应该譬如给你多等一定要你套不挡的这个可以心里偶尔跟那个你被带不完就买鱼人了总共一定要不是一定要家里也找好人去的婚礼被低老王搞死定知道同时间多定了走你老先你定了就好女哎女王多必死我一共你卡拉头你摆子呀怕你爱叫到咩好命叫到你对女翁翁叫你多知道开顶咬女错就得显得

硬好型乌山，超别啊甩头嚟头，东都啊，客招啊点，你一出妖，单子用外都两回事啦，单只真呢，我包公拜虎教包到侬国语文，偏没乌书，千余罪命余天，讲你是讲的咩？讲你讲假山不点你呢一个外咩？讲不点你呢一个外，但系有假山嘛？因为怎啊？因为那个在那些马古罗流域卡的古鱼以往，都那白银的腰骨上后位，老马鱼人，加开便宜，难也无往个难的。今仔因为暴雨啊，冬雨雨勤各种的，生意是真好啊，老牛上半塔，老兵看一听你这样古鱼含鱼清新，不干哦，做山顶的多有鱼人生意。给你爸的人搞奖赏给搞我求马你套已经就不打女工的人女工不点你的意味与人婚礼奖赏点来呗开工啊开工啊的比诸位在你那啥吧不会安用比你在的话啥也没有还的人都乱不带包了那么那个没机会因为你陪你爱拖墙个的也开机会哎呀，阿面公事，招不不招？哎呀，大娘，我招，我说求君，我求君话就来真啊，莫个大好咯，免丢乎我小心。铁兵大娘都来问了，高龙星就令女大娘叔叔与姐莫忘，都去进回红红巨物，好。包括林天门的都在那边骑一块马，通力拉头来一家里，到山峦里，俺谁还不会？不会去，你得从，为一家一户，共谁东东谁打，谁谁带兵，我们能家家四进山里，定一计牌。你得从老人五个五小将，东东破柴，青翁万岁，连动五山。高绿青，咱那爷硬乌龙那两斤两个都被冻啊，冷冷都得清凉。男儿开我不可以为八五啊倾听。我娘后老带欢喜，个个亲娘啊抱来暖。新端将一定答应下，熬个天门个乌须明道去渡岸，记得再叫老渔郎给，保你命啊！

听众朋友，以上听好的是苹果包公盘菜蛋，今天早上居乐的节目就为大家报上高阵了，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吃红娘过了，我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了哇、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个衰天来，过有老人给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一位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夸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病了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啊，
3: 我还只能也没应该这样啊，这样管理。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人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乱签乱我女工。你看他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想要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只能没那也让我女工哈。这事我的眼都给了，能跑得了，给了眼都有这动，超多马青路，今我出开同意，就你这事我。
0: 啊，白月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到，都能见判断。
4: 我就在环境警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或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驻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能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

0: 一只一只啊，一弄颇多点光杆给嘞，没好啊，少啊，亚运哎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里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0: 你改你改，那这里装甲盖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活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你们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的嘞。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夜啊！
0: 我眼里都要，马英道啊，是靠每朝咪方便被鸟惊哩。那姐我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原来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老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靠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帽女帽，
2: 以前看人相关爱接连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1: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吃红娘过了我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妈，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了哇、哦！
3: 这里熬唔挨到见老太，熬那可衰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也会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病了哇、啊！那阿经理就肯打得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啊，
3: 我还只能也没阿讲啊，讲几个？哇，所以我你讲话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定乱枪乱我你讲，你看他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想要别，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只能没那也让我你讲哈、啊。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牛，金窝吹开洞耶，就你只事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面提醒，增建黄金一水，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稍后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咱们在直播，也欢迎各位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是的，各位行驶在路上啊，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一些好看好玩的事儿，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要说咱们关注的事情，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小小的预告了一下，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世界杯的半决赛，我就想问一问咱们平台上的小伙伴，有谁是熬了个大夜看完了今天凌晨的比赛呢？
1: 对，谁干这种事儿的？我是真没办法呀。
0: 我觉得一定有人，
1: 那肯定的，
0: 因为很精彩。

0: 甚至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在看一些经典回放的时候哈，我感觉到了三个字儿：火药味儿
1: 啊。火怎么有什么内幕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吗？
0: 他是这样哈、啊，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是到半决赛了、嗯，本身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相当精彩的，
1: 是的。
0: 再加上昨天我们预告的时候说这应该是恩怨局了，
1: 嗯，
0: 历史上五次相遇，哎呀，有谁胜谁负，谁胜谁负，这其实是，怎么说呢？伯仲之间
1: 哦，
0: 就是看谁临场发挥的更好了。所以你看，在今天凌晨3点钟、嗯，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对阵阿根廷。
1: 嗯，
0: 那上半场两队上来这个火药味太足了，半场啊就有19次犯规啊，阿根廷犯规12次，英格兰犯规7次。只有3脚射门，半场战罢，两队暂时是0-0战平，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下半场不一样了，下半场的时候呢，罗杰斯助攻，戈登呢后点包抄打破了僵局，恩佐远射世界波扳平，老塔罗补时头球绝杀，全场结束之后，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
1: 哎呀，这个听来听去哈，这个
0: 其实还挺精
1: 彩的，
0: 彩的
1: 是的、嗯。可是哈，就是好像大家更精彩的就是后面我要给大家说的这段，是吧？对，就虽然说这些球员的名字我还叫不明白呢啊、嗯，但是给大家聊聊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双方的球员爆发了一个冲突。
0: 哎呀，
1: 英格兰队的中场哈，这个贝林厄姆因疑似。击掌啊，
0: 掌击啊，
1: 阿根廷球员啊，瓦伦丁巴尔科，
0: 嗯，
1: 然后呢，可能说面临国际足联啊进一步的调查和追加处罚，
0: 是，所以就是。确实火药味挺足的，
1: 是吧？你听到这儿
0: 都不认输、
1: 哎，怎么还有这么个情形？说至此哈，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已经全部的结束了。
0: 嗯，
1: 那西班牙呢？阿根廷也是进到了决赛了，
0: 嗯、
1: 是吧？角逐这个冠亚军了。
0: 嗯，
1: 像法国、英格兰将角逐第3名、第4名。
0: 嗯，
1: 3天休整过后，世界杯的比赛将继续进行。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4名的比赛应该是在7月19号，然后冠亚军的比赛应该是在7月20号。哎呀，大家不知道要不要就是早起一点哈、啊，不至于说熬夜了，因为有的是凌晨5点钟，有的是凌晨3点钟，就要么你就是前一天晚上早睡会儿，然后第二天呢早点起来看一看这个冠亚军的角逐，或者说3、4名的角逐，一定是相当精彩的。
1: 不过都不要紧哈、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最近
0: 看重播、
1: 最近就是哎对，第一就是有重播，第二呢、嗯、就是你不知道吗？就是最近孩子不是放假吗？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哦、暑期。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孩子放假和甚至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放假、就感觉好像暑期一直都是离我们最近的、所以说哈，现在呢我们关注到什么未来5天，就包括你说过两天不是有这个比赛吗？
0: 是
1: 咱们福建的中北部地区的暑热持续的发展，
0: 哎呀
1: 哎，不少的地方这高温连连，就
0: 太热了，
1: 在这种天气之下，是不是你说要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凉快的地方、看个足球赛，喝个小啤啤，
0: 哎呀，
1: 是不是干杯，然后为世界杯这个喝彩，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0: 那你这个时间节点不太适合宵夜，一个是凌晨3点，一个凌晨5点，
1: 你不能不吃饭吗？
0: 你喝多了，你第二天你直接影响上班状态啊！
1: 不是，我说的是不上班的。
0: 确实哈、啊，因为白天天气很炎热，但是早晚时间段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早晚时间段会不会说凉快一点儿？跟咱们北方天气还不太一样，因为这段时间进入到伏天了，三伏天了，早晚时间段的气温也在27度左右，再加上说湿度比较大，所以我们人感受过就是体感的温度是非常闷热的。
1: 对，所以家中建议有老人啊、小孩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哈、啊，采取必要的降温措施，让室内的温度哈、保持适宜，那也要避开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咱昨天聊过的是，搁冰箱里拿出个西瓜，吭哧吭哧就吃了，这样不太好，不太对。
0: 是，所以气象部门提醒大家，三伏天到了，炎热加剧，高温天气之下呢，容易引发中暑。大家呢可以尽量的避开中午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对，日常没事就多喝点水。你像我，人家说喝1800毫升，我没事我就拱动拱动拱动拱动喝，我跟你
0: 成2倍的喝。
1: 我后来我才发现，我说不对呀、
0: 喝水太多也不行。
1: 我这喝的是不是有点多呀？哎，你说我喝的多还行哈，我感觉我至少就是每天，你像我就喜欢中午骑个车出去，对，然后就出汗的多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说单纯的补水，然后呢、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运动，然后你知道吗？这个人竟然水中毒了，
0: 嗯，
1: 对，

0: 就是喝完水之后他整个人就迷迷糊糊晕，
1: 他没有办法代谢掉，
0: 对，恶心啊，难受，想吐。对，其实这种啊就是喝太多他会中暑，
1: 嗯，
0: 知道吗，会中毒。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像平时多运动，比如有健身啊，什么游泳啊，或者一些户外运动，
1: 大量运动之后，
0: 哪怕说你的工作性质哈、啊、会让你比如说多
1: 出
0: 汗
1: 比较多，
0: 对，这种你可以多喝点水。
1: 嗯，
0: 喝点什么呢，还得可以多喝点淡盐水。为什么呢、
1: 嗯、
0: 流汗多，这时候你就需要补充电解质，电解质流失的非常快。
1: 嗯
0: 啊、尤其是夏天，所以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哈，你可以立即转一些比如说阴凉的地方。哎，我有一次就是、我感觉我上午还生龙活虎的，
1: 有点晕了。
0: 哎，中午哎我们还约个这个谈事情啊，就喝个小咖啡，
1: 嗯，
0: 聊的都挺好。等到下午一回去，整个人就，我说我啥也没吃，我就喝了一杯咖啡，
1: 嗯，
0: 而且还是说大品牌的咖啡，就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小作坊的那种。
1: 嗯，
0: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别人跟我讲，他说
1: 有可能中暑
0: 了，你喝一瓶藿香正气水，啥事没了。
1: 是，所以你看看，当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首先呢，你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适当的咱们可以使用一些清凉用品哈。情况严重的时候要马上去医院了。但是说到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正气液呀、正气丸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夏天必备的东西。
0: 嗯，
1: 反正每到夏天的时候，我那个防暑降温那个抽屉里头啊。一要有风油精，二要有清凉油，三要有藿香正气液。
0: 批评一下，今年啥都没发这几样，就给我们发的都是清凉解暑的饮料啊，
1: 也可以，
0: 还有菊花茶，是不是？鹿心药的一样都没发。
1: 哎，所以说呢，以上的这些清凉物品，我个人感觉是还不错啊。
0: 不错，
1: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备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晕呐、啊。有的朋友说我是不是高血压了？哎呀，我是不是？低血糖了等等等等，其实有可能真的就是中暑了。你一瓶藿香正气液咚咚咚咚咚喝下去之后，啥事儿没有，生龙活虎。
0: 就陆心不是有个妙招吗，他就平时拿那个风油精，万事都用风油精。就你不管遇到个发烧感冒头疼脑热，甚至蚊虫叮咬，
1: 好用
0: 陆心家牌的风油精。
1: 哎，但是我再说一下，这仅仅代表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啊、
0: 对，可能他就跟我就不一定适应。
1: 是是是，当然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特别热，我知道说很多孩子放假之后呢，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路上啊，其实还是会看到孩子背着小书包的身影。
0: 有，
1: 咱家长呢就骑着电动车，风雨来雨里去，甚至大太阳之下呢，咱们也来回的接送。那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为了方便遮阳避雨，会选择在车辆上加装车棚啊，遮阳伞啊。再次提醒各位，这样的一些加装行为它不安全，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我跟你说哈，就你还真别说，就当时我是去年买的电动车，然后呢我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哎呀，这要是下个雨真不方便啊、就是你打那个雨衣，因为你是迎面往上冲的、那个雨水就会迎面打到你的脸上，
1: 哎，灌到脖子里头，
0: 哎，两个人是互相这个就是互相对立的。我就想啊，我说如果这什么情况下能给我，就是不是，我说不然实在不行，我说我骑慢点，我开个遮阳伞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
1: 非常不安全。
0: 为啥呢，就是我吧，就我体重也还行，我真的快有110多斤了，但是我发现我的体重还是和手腕的力量还是控制不住，一个手车把，一个手雨伞的
1: 撑伞啊。
0: 对，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说，哎，那你说如果说有办法把这个伞立在这个镜子旁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1: 完美解决这个困扰了，
0: 是
1: 吗？
0: 这是正常哈，一个人就是咱们说人类嘛，擅长于使用工具，是吧？这是正常的一个人，就是他会想到啊的事情，但是不一定说所有人他都能做到。但不做到的人为什么呢？他知道安装这样子的东西会给自己的安全，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哎，带来安全隐患，
0: 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是，所以消防员也提醒大家了，像电动自行车如果加装了车棚、遮阳伞，因为它们大多是金属框架，一旦发生碰撞，非常有可能划伤驾驶人或者其他人，甚至说危及生命安全。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想一想，像车棚啊、遮阳伞，它是一定会遮挡视线的，阻碍骑行。所以呢，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不要给自己的车辆来加装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不骑电动车，我开车还不行吗？开车在高温天气下，有一些东西它也不能放到车里
0: 啊。我知道，我举手，打火机不能放。
1: 是，
0: 对，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个打火机，给我吓坏了
1: 啊！
0: 我说这是

0: 是啥呢？就是其实我也放了蛮久了，因为当时很喜欢一个罐装的那个就是
1: 喷雾，
0: 像就不是像那个香水一样的那种东西，
1: 哦、
0: 但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香水，但它是一个这个暴力娃娃的形状的这个，对，特别好看，真的好看。当时也是价格不菲买了，我就说放在车上太好看了，
1: 嗯，
0: 然后就一直想，就是说没摘下来，
1: 这可以带下车了。
0: 一次两次的就觉得是万幸是侥幸，
1: 嗯
0: 啊，三次四次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神经啊，索性它没有爆炸，
1: 哦，
0: 就是说自己不知道哪根神经，我就发现我不应该这样干，
1: 嗯，
0: 我就后来自己亲手给它摘下来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我要鼓励一下我自己。哎呀，也
1: 太，哎，像这种密封罐装的东西，因为在密封罐内受热之后，压力持续增大，它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爆炸啊！发生爆炸的时候，这就是安全隐患了。甚至同样的原理，比如说大家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0: 嗯，
1: 如果说你放在车里头的话，非常容易导致自燃爆炸，
0: 嗯，
1: 甚至说有一些三无充电宝，它内部电芯本身稳定性就差，它的风险就会更大了。还有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这夏天啊不行，我得喝点碳酸饮料，哎呀，咚咚咚嗝，就感觉特别的舒服。但是碳酸饮料在高温环境之下，它本来就容易膨胀，
0: 嗯，
1: 再加上你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咱们是不是油门刹车，油门刹车，
0: 对对对，会晃。
1: 那你本身有晃动，内部压力急剧上升，非常容易在你开车的时候忽然动一下，吓一跳。
0: 对，
1: 你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
0: 你这么一说哈，我还觉得挺可怕的。其实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啥，
1: 嗯，
0: 你知道吗？像眼镜这种，
1: 嗯，
0: 瓶装水这种会有反射折射
1: 啊，
0: 嗯，哎，会引起这个爆炸，是不
1: 是？
0: 哎，你刚刚说的这可乐这个晃动的，
1: 也有这样的安全隐患。
0: 哎，这个事儿确实，这个我可能之前还考虑的少了一点，
1: 没注意啊。
0: 对对，那另外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香水喷雾这类的东西。
1: 嗯，
0: 是吧，属于那种液压气体的容器里面，
1: 嗯，
0: 它高温环境下之后，它会有个压力急剧升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就会引发它的爆炸。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骑电动车的朋友，
0: 嗯，
1: 或者说开车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赶紧回去自查一下，
0: 哎，
1: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东西，咱们赶紧自己先解决掉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现如今，很多朋友吃完东西，偶尔会有塞牙的情况，需要用牙签或牙线剔牙。那么在古代有牙签吗？古人会用牙签剔牙吗？牙签在古代又叫做剔齿签、剔牙杖、牙杖、柳杖等等，因为作为消耗品，所以多用平常的槐木、柳木制作。有一种说法是，牙签起源于印度，与佛教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道访僧人以杨柳为材制作牙签，故梵文译成汉语称作杨枝。但1954年发现的洛阳中州路遗址，在东周墓出土了8件古签，顶部平钝，尖端锋锐，最长6.9厘米，最短5.8厘米，推测其为一种石具。既然作为石具，与之形态与用途相似的，便持有牙签了。因此，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牙签。牙签除了偶尔用来取食，主要功能是剔牙。但剔牙这一行为，必定比考古发现的牙签所处年代更加久远。而中国至今发现最早的剔牙痕迹，来自河南安阳与辉县的殷墟，出现在2个个体的3个牙齿上。虽然这是否使用了牙签无法证实，但必定也存在与之类似的用具。只不过此类物品易获取也易丢弃，所以难以留存。但如果是金属象牙打制的，那便不一样。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出土了一枚金挖耳，另一端却是剔牙签。此类用具应是皇室贵族所用。牙签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古代的牙签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牙签，指的却是另一件事物，那便是象牙做的签牌。卷轴书在书架上排列起来，称为插架。朝外的轴头系上一个牌子，标明书名、卷次等等，即为签。看签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书，作用相当于现代书籍中写有书名的书籍。唐代官府藏书多使用牙制挂签，即牙签，而且制作了不同颜色的牙签和不同颜色的轴，以区分书的门类。除了牙签外，还有用骨、玉、木、硬纸和绢布等材料制作的挂签。不过虽然挂签有很多材质，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牙签。但牙签作为几百年来卷轴装书的特征，还衍生出了书籍的含义。云户牙签满，心含宝剑横，其中的牙签指代的便是书籍。这联诗可能让人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下一联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关于牙签，你是不是了解了新的知识点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小西西说了，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好想开学呀，但是还有漫长的45天才开学呀。
1: 这多幸福的事儿啊，他就这么喜欢上学。
0: 哎呀，是这样，我跟你有同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也好想开学呀，为啥还有45天才开学呢？
1: 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0: 但是我是站在了你就是不同的身份角色当中，我天天回到家看到那两个神兽啊，我就在扪心自问一下，我说这个暑假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呢？太可怕了。
1: 就是其实陆欣，你不然你就直接让你父母给他接回去。
0: 不行，对对，我又不放心
1: 啊。又不放心了，
0: 是，
1: 对，你还得看着他。
0: 我是一定是那种就是孩子一定要在自己身边，
1: 就陆欣是既要又要的。对，这谁有办法。
0: 然后刚刚我们又聊到说有些东西不能放在车上啊，然后有聊到说像眼镜啊，就是水啊，就是这种会反光会折射反射的这种东西留在车上其实也不安全。MC 说了，他说车上不是有这种眼镜收纳处吗？是，我那个车上的收纳处啊，装的东西老丰富了，里头不只是有眼镜，墨镜、毛巾、纸巾、水杯，就是塞到我已经塞不下了。
1: 但凡你想得到，陆欣就一定做得到。没有你想不到，只有陆欣做得到。是什么？
0: 就是收纳处，它不止收纳眼镜啊，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就说这零零碎碎的这些小东西呢，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哈，就是有的东西确实它不太适合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留在车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生活的新变化，聊的这些话题啊，想要跟我们留言的，可以在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过来找我们。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是的，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哈、啊，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今天是周四，各位且等一下，因为好事多磨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特别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就是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咱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晚高峰给各位准备了双份的惊喜。
3: 是的，大家就是每一次期待我们节目的时候都特别期待，哎，星期五快到了，是不是又有活动啦？是不是我又可以抽惊喜啦？对，
2: 是
3: 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丰富多彩的东西。我们首先会抽取一个这个幸运的听友啊，然后我们获得的是7月29号，就是20点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的音乐会门票2张。
2: 哎呦，
3: 对，又是2张，太好了。
2: 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之前送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应该是在今天会有演出。之前中奖的朋友记得要去看演出哦，甚至看完之后来一个小小的观后感也不是不行啊。所以呢，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演出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在7月29号晚上的8点呢，会有柏林即兴室内乐团的音乐会。如果大家想去现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加音乐会这3个字，我们就知道了。哎，有兴趣。那还有除了音乐会之外呢，还有朋友如果够幸运，有可能获得的是7月31号晚上7:30的一场话剧的门票2张。
3: 又是音乐会，
2: 这张话剧，这场话剧很多人特别的关注和期待。
3: 哎呦，你看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又是音乐会，又是钢琴曲，这回又有个话剧。
2: 嗯，
3: 然后呢，这个时间段、时间节点，只要是外面有活动，第一个知道就是咱们，
2: 是
3: 第二个就分享给咱们的听友了。
2: 哎，你看，说到这个话剧哈、啊，推荐给大家的就是7月31号晚上7:30的这场《宝岛一村》的专属门票。因为这部话剧不用多做介绍了，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嘛，它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3代住民4个家庭的笑泪交替和心酸诙谐，也是他们离乡啊、想家呀，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非常多朋友其实之前看过，甚至说哎打算去二刷。那参与方式很简单，
3: 嗯，
2: 如果说您想要哎。我看看我今天运气好不好，或者明天运气好不好，我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话剧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报名成功了。因为明天的节目我们会及时的抽取，看看谁更幸运。
3: 是的，各位哈，这个记住我们2部的话剧名字哈、
2: 一部话剧
3: 啊、就不光是要记住我们这个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要在这里面给我们发。另外呢，就是你自己的名字还有电话，另外就是你想看的话剧的名字和这个、刚才有说有个音乐会的名字。

0: 名字，这两个你可以选一个，然后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
1: 是就是您的姓名电话加音乐会，姓名电话加话剧，想看哪个都可以在我们八九三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发送给我们，算是报名成功。明天节目呢我们会送出这样的一个双份惊喜。那如果说哎呀我这家里人比较多呀，你这两张可能不太够呢，因为目前这两场演出呢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订票的相关信息。
0: 是的，就这时候就不管大家是几个人哈，大家只要这个下手够快，基本上都能抢得到啊。
1: 抢一个好一点的座位啊。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聊的这个东西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哈，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毛病啊太困扰我们了，尤其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最近总觉得有点累，我最近我感觉我这皮肤怎么反复过敏呢，我体检这上面也都正常啊，没啥大病啊，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全身不对劲儿。很有可能这背后藏着同一个问题，叫做慢性炎症。
0: 慢性炎症，那长期的慢性炎症呢被科学家视为什么，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
1: 啊。所以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方法，简单又省事儿，可以慢慢的改善咱们身体的慢性炎症。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因为最近呢一项研究就证实了，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当的去吃一些发酵食物，可以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
0: 来举手提问一下大家哈，什么是发酵食物，就你知道的。
1: 哎，如果说到发酵食物，我第一个想到的有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咸菜。
0: 咸菜，哎，甚至还有人说卤味呢。你看，
1: 但是那玩意儿不是不能经常吃吗？
0: 就是那是属于什么高油高盐的那种，
1: 高盐
0: 就是盐量含量高的。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吃
1: 这能健康，
0: 是不是啊？这种发酵食物大家就有这么个误区了。但这只是它其中的一项。那就换句话说哈，你觉得它盐高，那你就少吃点呗，有没有道理？好，再给大家增加点这个知识含量啊。发酵食物还有啥，酸奶。
1: 哦对，
0: 提到酸奶的时候啊，就是给我的马上的感觉就是一个是有糖酸奶，一个是无糖酸奶，那首选哪个呢？没错，无糖酸奶哈。对吧，那像还有什么酸菜
1: 啊，
0: 就你北方不经常在冬天会腌那个酸菜吗，鸡那个酸菜，就这些都是。对，但是呢还有一种叫增加高纤维组的就饮食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有什么谷类、豆类、坚果和蔬菜。
1: 哦，明白了，就是相关的研究就显示了，就是有一组呢他是吃这种发酵食物饮食组的，另外一组呢它可能增加的是高纤维饮食组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全谷类豆类坚果啊。那结果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是有改善作用的。那医生就解释说了，说为什么说发酵食物能够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呢，一个它是增援效果，因为发酵食物啊帮助好菌增多，就咱们身体里头是有各种各样的菌群的，
0: 没错，
1: 它是帮助好的那一类菌群是增多，使我们的肠道菌群更丰富更稳定，从而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在防疫方面哈，这个发酵食物增加了肠道内的这个丁酸的产生。
1: 哦，
0: 丁酸是啥呢，是这个肠道上这个上皮细胞的一个营养物质了，所以说呢能增强的就是肠道对有害物质的这样一个阻挡能力，所以呢就会降低这个炎症的发生。
1: 所以发酵食物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它其实早就被科学证实的还有几类的好处啊。
0: 对的，
1: 第一个帮助延缓衰老。
0: 是的，
1: 哎，你说这话一出有没有吸引力，
0: 马上
1: 根据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啊，就说了，他说饮食当中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有助于延缓衰老，就是简单点来解释，就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有助于我们抗衰老。
0: 哎，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有益肠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这个就是说呢推荐多食用一些酸菜呀酸奶呀这种

0: 泡菜、发酵食品，它会有助于这个提高肠道的微生物组的这个多样性，那有益肠道的健康。
1: 明白。还有呢，一个好处就是缓解精神压力。每天呢，如果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的时间，非常显著的可以缓解你精神的压力。
0: 还有个是啥呢？就是说，降低慢性的炎症，就是高发酵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哈，它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并且呢，能够降低刚刚有说到哈，这个血浆炎症就是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吧，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些好细菌过得更好，那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
1: 但是发酵食物不是说我随便吃一吃，人不是说泡菜好吗？我天天我顿顿我吃泡菜，我顿顿我吃酸菜等等等等，发酵食物吃对是关键哈。比如说专家就给了5个食用提醒，有人说了，他说呢，生吃或者加热是不是都可以呢？那医生就介绍了，他说高温确实会杀死部分活菌，调菌的效果呢可能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啊，还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有益的成分，所以即使你加热之后吃，不等于说它已经就完全没有价值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它的烹饪方式。
0: 对，但很多朋友啊，他一边就是吃着这些有益菌，一边他就进行什么呢，就是毁灭毁菌。其实大家知道吗，这肠道菌群的稳定是一种长期的动态平衡，需要长期的啊，就是说持续性且多样性的这种饮食习惯来维持的。比如说我今天喝酸奶，明天我熬大夜，再后天我来一顿高油高盐的外卖，其实这样的话呢，这个肠道菌群是根本稳定不下来的。
1: 是，
0: 发酵食物是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是对我们的身体好，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一些滥用啊，要多运动少熬夜。
1: 是的，另外还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因为有的朋友就会讲了，他说像泡菜、酸菜，甚至说豆腐乳嘛，含盐量是不低的。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咱们吃一小碟儿就行了，酸奶咱就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还有不要迷信自制更健康啊，因为发酵这个东西如果你过程不规范，它其实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你比如说我长毛了，不行，我这上边一层毛刮掉，哎呦闻着真香啊，但是你这个时候吃啊，它容易拉肚子，
0: 是吧？你看，就是你说到这儿，我想到那个臭豆腐，还有是长毛的豆腐，
1: 毛豆腐，
0: 毛豆腐，就你吃过毛豆腐吗？
1: 我没吃过，但是我其实挺想尝试的，因为它白茫茫的放在那儿，其实挺可爱的。
0: 不会，我觉得你一说到这儿就是长毛了，被它刮掉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就呈现那样
1: 鸡皮疙瘩，
0: 对，当前的那一幕了哈。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盲目的吃，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适应一上来就大量吃的，尤其是那些比如说肠道比较敏感的人啊，适量大入这个摄入这种发酵的这个食物啊，可能会有些胃不舒服。就像你说的，要是吃点这个毛豆腐，
1: 我都反酸了，
0: 是吧？那毛豆腐我估计可能不行，所以建议大家哈，慢慢的将这种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饮食，适量吃就可以了啊。
1: 是，就是说呢，比如说咱今天一杯牛奶，明天吃块豆腐乳，咱身体不是说我立马我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我血液都通畅了等等等，它就不可能。它这种通过饮食的话，食补它肯定是日复一日的一种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细菌呐、加固屏障啊，降低炎症啊。所以今天晚上饭菜的时候，哪怕你是叫外卖啊，那个商家不都有说什么收藏送你一个小酸咸菜之类的、那个就是发酵的嘛。
0: 对，但从今天开始看
1: 吃两口
0: 大概收藏了啊。
1: 是是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多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8931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过来找我们啊。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想要去看演出的朋友们啊，因为明天呢，我们会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双重的福利。如果想去看音乐会的朋友，就是7月29号晚上8点的这场柏林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上来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号码，再加音乐会，我们就知道，哎，您有这样的意向。那如果想看话剧的朋友呢，
1: 怎么办？
0: 哎，它是7月31号晚上7:30的话剧《宝岛一村》，可以呢在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平台上姓名加电话号码再加话剧来报名就可以了。因为明天我们会统一有一个抽奖安排啊，
1: 对，又是音乐会哈，又是这个话剧，那喜欢这两个风格的朋友就可以在我们明天的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等着各位啊。
0: 哎，是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先在893音乐广播上来发啊。因为如果是两个平台的话，我怕这个系统其实会乱，系统因为到时候要同时启动的话会有点乱，我们先定

0: 定在893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来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另外呢，除了这样的一些福利之外呢，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2026，因为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
1: 是的，今天来我们的好物推荐哈，推荐的是一款能够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绝对是 polo 衫，没错。那在线下的各个商场或者专柜里面，咱说买一件 polo 衫
0: 不便宜，
1: 随便一件能叫得上名字的，得多少钱啊？对吧，
0: 大几百或者几千，
1: 那一定要的。所以说稍微好看一点的，稍微品牌价值高一点的，咱们今天呢就一步给各位推荐过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这大牌简陋的福利，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关键词我们的公众平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您回复2026，
0: 对，是
1: 让各位哈不用花什么太大的价钱就能够穿出老前锋的感觉。说到这个拉夫劳伦这个牌子火，就很多的艺人他都有穿。胸口不是有一个那个马球的刺绣吗？特别的大，休闲裤啊，小白鞋，西裤，非常的 OK。那今天我们是第二件九折啊，第二件九折，那就说299可以带走一件。其实是不到专柜三折的价格就可以入手了，平时专柜至少起步价是1199啊。拉夫劳伦今天我们经典的 polo 衫，大家可以从 S 号码到 XL， 就是男女都能穿，任意下两件95折。
0: 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看到回弹链接详细了解一下。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

0: 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2: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2: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2: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2: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先听为快。
7: 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
8: 刘宇宁最新主打单曲《人间》。

以极具叙事氛围感的醇厚嗓音，将剧里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 刘宇宁，人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可能很多人更多的聊说，哎呀，你看现在孩子放假在家了，可能周一到周五我们这种大段的时间没有，但是周末的时候也想陪着孩子到处去转一转。远的地方咱们去不了，近的地方哪儿比较好玩呢？最近我在朋友圈看到咱同事有去看萤火虫的。
1: 哎，昨天我也看到了，
0: 是不是？
1: 太巧了，然后、哦、就是没有说看到他，就是他发的有，就是看不清楚，
0: 星星点点，
1: 对、嗯，看不清楚。但是我就能看得到他孩子那个满脸的那种灿烂笑容，对，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看的。
0: 是，除了说去看萤火虫之外呢，大家其实推荐给各位一个地儿啊，就是各位可以去那个闽后的西园村。西园村在哪儿呢？在宏伟这边，宏伟的西园村最近也是特别火啊，因为那边有连片的荷塘，还有百年的西园古寨，甚至说它还有那个瀑布露营地。反正去的时候，如果你短途出行的话，其实蛮好玩的。
1: 就我跟你说，它的这个荷花跟你平时见的那种不太一样。
0: 哦、
1: 其实咱们不是有挺多市区里也有吗？
0: 嗯嗯、
1: 比如说茶亭公园是不是就有荷花？你甚至西湖公园有荷花。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是没有办法下到那个荷塘里面去的。
0: 哦。
1: 对，但是
0: 下去老
1: 偶是吗？哎，对呀、啊，没错，就是因为我会看到一些，比方说划船的那些，就清理这个、
0: 哦、
1: 河面的、对水面的这一些工人啊，他会在里面。然后呢，就是，但如果能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旅游的景点儿，
0: 就互动性再强一点，参与感再深一点，
1: 那就太完美了。就如果再能隔壁再有个船，
0: 嗯、
1: 两个人拍个照，是吧？
0: 哎、
1: 对，我经常想着过山车，要是后面有个人或前面有个人能给我拍个照，对，要那种实时的，不要那种收费的，那真的感觉不好。就是这个吧，就是说刚刚你介绍的这个闽后的这个地方，其实
0: 西园村
1: 它是可以，就是说它有一个走廊，或者是说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呢，它是比较接近于荷花的，也就是说你换个角度。拍你人是身在这个荷花里的，
0: 沉浸式的参观，
1: 没错。如果说这个荷叶赶上大一点的话、哦、就是在你的这个胸前铺一下的话，就那种美景太好了。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 李白是酒后成诗，你是上了节目就开始变诗人了，
0: 上头了。然后游客呢可以漫步田埂，然后驻足拍照、或者说你沿着那个池塘边那个步道悠然的欣赏这些荷塘的景色，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夏日的田园风光，整个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荷塘是有个观赏期，观赏期，对、它是从六月份持续到九月份，但是你要说荷花姿态最丰富的状态，它是集中在七到八月份的，
1: 马上就是了，
0: 就是现在了，
1: 现在就是七月中旬了。你要是再不快点，就怕可能就要吃莲藕了，是不是？其实呢，这片荷塘啊，它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村民啊，就是闲置的土地，他去种的、
0: 哦，
1: 面积是很大的，可以达到50亩。那除了一些，比如说，种完之后就开始有游客，慢慢的就是过来了。
0: 哎呦，
1: 然后进里面就是采摘之后啊，它还可以就是进行加工，做成伴手礼。
0: 哎，这个好。
1: 对，然后后期就是它会对外销售，对，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村内的一些收入哈。
0: 哦，
1: 其实这种荷塘旁啊，就是如果说能够露营，就像你说的那种，这小桌子、小椅哈，搁这一摆一放，然后
0: 小茶一泡，
1: 你再看着这些、
0: 哎、
1: 这个池塘里的荷花、是不是？你不觉得这种风景就是一般情况、一般的地点都已经是达不到的这种效果吗？对了，它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瀑布，就是说飞流直下3000尺，让人心旷神怡啊。
0: 所以呢，你看大家其实都可以过来这里玩一玩，因为荷塘旁边呢还有县级文保单位，就是西园寨嘛、这是个古寨，始建于晚清，距今其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赏荷加仿古这种联动的游览体验。包括咱们说了那露营地嘛，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甚至说大家可以在这儿欣赏一下瀑布飞流直下，心旷神怡。那依托多元的文旅资源，现在村子里是串起了赏荷、探古、溯溪、露营等多元的业态。就是如果大家去的话，乡村一日游线路，你看有了，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其实咱们福州的这个美景还是挺多的，
0: 选择性非常高、
1: 对，你不仅仅可以看着这个正在这个当季啊应季的这个荷花池塘，那这里呢还有一些古建筑啊什么的，这都是很不错的风景啊。
0: 是 MC 这个时候就说了，他说哎呦，你们介绍这段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首歌荷塘月色、
1: 过两天马上了，不是周六你就可以去听了，
0: 就明天嘛，明天开始了，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嘛、就是大概率这么猜一猜应该有这首歌吧。
1: 保有的，对，因为其实只要是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就要在现场走这种路线嘛，
0: 全民 K 歌，
1: 全民 K 歌的路线嘛，所以说肯定会有的啊。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出行啊，出行方面的新变化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地铁、公交联票调整适用范围，多条公交线路呢可以享用乘车优惠。不管咱们是日常通勤，还是说周末出游，就让大家一站式省下出行的成本。
1: 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适用范围哈、啊，它有一些调整，比如说调整市区啊、加敏后多条的线路畅行。福州地铁所有的运营线路，福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以及滨海快线都可以使用。对，那市区的公交呢也行。
0: 哎呦，
1: 哎，对，这个市本级的公交企业啊，像福州市的这个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康驰新巴士有限责任公司，福州闽运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它所属的就是一元一票的和两元一票制的这个公交线路。覆盖这个日常咱们出行的一些主线路它是都有的。
0: 哎，是，像闽后的一些线路它其实也有覆盖到啊。另外呢，联票2026版采用的是本金加赠送金额买赠叠加优惠的模式。因为有的朋友说，哎，我一半我可能我在平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或者通勤的过程当中，我又要坐地铁，我又要坐公交，那咱就买一个联票嘛。因为联票这边有年卡、有季卡、月卡、周卡，甚至说三日票，它的有效期不一样，可用的金额它其实也是有差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官方购买渠道去了解一下。唯一的一个购买渠道哈，就是易福州 APP， 它目前来讲的话是限时售卖的，是从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
1: 是的，大家就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哈，就不要是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哈，这样你不仅把自己个人的信息泄露了，

0: 有可能这个咱们这钱交出去了还回不来了啊。
1: 是，然后2026版的地铁公交联票怎么用呢？因为地铁公交联票呢是电子票弃票、手机可以一键操作，出行呢是相当便捷和省心的。大家呢可以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它是支持扫码的或者人脸识别、然后扣费的时候会先扣本金，本金扣完之后再扣它赠送给你的剩余金额。

0: 哦，还要提醒大家，乘车要遵循叫做马进马出、脸进脸出的原则。
1: 嗯，
0: 你如果进站是刷码，那么出站的时候也是要刷码
1: 的。
0: 这有点像咱上高速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走 ETC，
1: 嗯，
0: 那么你下高速就走 ETC。
1: 嗯，
0: 你如果走的是人工，那么你下高速就走人工，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进出站给它保持通行方式一致。如果说手动切换其他乘车卡证的话，需要重新切回到联票才可以正常享。享受它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
1: 对，那另外还有人就是不少乘客会在乘车的时候遇到什么，比如说联票的这种余额不足了
0: 啊，没钱了，
1: 对，无法正常的进行出站了。那这种情况呢，也可以有一些补款的方式哈，
0: 嗯嗯，
1: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目前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联票，如果各位正常通勤，或者说经常是我一半要坐地铁，一半要坐公交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的话，其实这种联票是相当合适的。各位可以在易福州 APP 来了解一下，来解锁各位实惠便捷绿色的出行新体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相信大家在读书时都曾读过一个励志的故事，那就是凿壁偷光。这个故事到现在都在鼓舞孩子们。您知道凿壁偷光的主人公是

0: 谁吗？这个主人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凿壁偷光的主人公名叫匡衡，是现在山东省枣庄市人。匡衡家境贫寒，世代都是农民，可他却非常热爱读书。没钱买书，他就向别人借书来读。匡衡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才有时间看书。可是他家里穷的甚至连蜡烛都买不起。匡衡看到邻居街坊家晚上灯火通明的，就恳求邻居要到他们家里读书。但是这个请求不但被拒绝了，还遭到挖苦讽刺。他就想到了凿壁偷光这个方法，但是这样一直偷光也不是长久之计。匡衡找到一个富裕的人家做小工，他不要银两，只有一个请求，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参加科举的匡衡连续考了九次才当上太原郡文学组史，虽然是不起眼的官职，但他还是四处拜金学博士，学习诗经，很快就因为对诗经的独到见解而闻名，得到汉元帝刘氏的赏识，升为郎中，后来又升职为博士。有一次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食、地震等各种灾变，匡衡趁机上书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大意是希望皇帝能够做到勤俭节约，在百姓中推广道德礼仪教化，弘扬仁和之风。没想到皇帝大为赞赏，连连给匡衡升官，最后让匡衡当上了丞相，还封了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天有不测风云，汉武帝生病的时候，宦官石显搅乱朝政，汉成帝登基之后，匡衡立即上书状告石显，虽然最终惩治了这个宦官，但后来自己也受到了政敌弹劾，被罢官免爵，在家乡病逝了。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是铁莹。
0: 哎，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就是明天的时候呢，准备去奥体这边开始大合唱，
1: 是吧？我们的听友已经
0: 连着唱好几天，
1: 已经在我们的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九零
0: 幺跟我们来预告了，是吗？
1: 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了啊，就说哎，我是明天的场。
0: 确实啊，因为7月17号到19号，奥体中心这边呢会举办演唱会。那举办谁的演唱会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凤凰传奇，流下泪。所以你看，为了满足歌迷群体跨城观演、夜间返程、次日上班的出行需求，咱们福州车站也有了个出行的新变化。7月19号夜间会开行高9863次歌迷专列。
1: 你天哪，你看看现在就是已经满足大家到去看演唱会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吗？
0: 是这样，因为7月19号你想哈，明天是17号嘛，是星期五那场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19号、星期天那场
1: 就该回去了。
0: 那很多朋友他会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抢票，我只抢到了19号的，那我看完之后我回不去啊，我星期一还得上班怎么办呢？
1: 弄个最晚的车，最晚的车回去。
0: 所以为了满足大家说，我一边我可以看演唱会，我还不耽误第二天上班，我前一天晚上我先嗨够了，第二天上班了我再调整状态。所以我们开行了高9863次歌迷专列啊，你看看它的时刻表，它的发车时间呢是星期天，就是19号晚上的11:31，从咱们福州发车。
1: 对，
0: 它会途经福州南、莆田、泉州、厦门北和厦门。
1: 是的，
0: 到达厦门的时间是下周一凌晨1:38。
1: 就是说你晚上11:30你这个看完演唱会你就回去了
0: 啊，
1: 到了厦门，到了厦门之后呢，你可能就是
0: 次日，
1: 哎，对，第二天的早，就是等于说半夜嘛，半夜1:30的这个时间啊，对，其实你看它不仅仅是到厦门，它其中呢也覆盖了很多地方，比如说你泉州的呀、莆田的呀，就是这样覆盖的整个过程，这个是都可以，就是等于说都可以顺利到达的，这乘坐 G9863次，
0: 是让跨城观演的歌迷都可以平安快捷、舒心返程啊。有需求的歌迷朋友呢，大家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

0: 12306，因为12306的铁路客服平台，或者说咱们福州火车站的官方微信啊、微博等方式，可以了解到它的列车开行的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及时的这种渠道提前购票，合理安排行程。那如果说没买到票的话，它不是有那个候补功能吗？候补一下吧。
1: 对，就是没买到车票的还好说，但是如果你没买到这个
0: 演唱会的
1: 票的话，那就只能下一次吧，对吧？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嘛？
0: 哎，是。然后 Eleven 也说了，他说胡彦斌不是也来福州吗？是，也是这周。因为胡彦斌来福州的时候，也相当一部分的朋友也会赶到现场去看他的演唱会。所以这个周末其实咱福州非常的热闹，
1: 都特别好。你看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大家参加，是不是？不仅是我们看到这种很大型的演唱会呀，或者是足球赛呀，是不是？那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给大家送了什么这个话剧的票，钢琴的票，
0: 音乐会的票，
1: 音乐会的票，各种各样的。明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哎，是是是，说到这个送票，因为明天就是周五了，明天晚上咱们的晚高峰，咱们的快乐下班路会给各位准备双份的惊喜。
1: 是的，
0: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明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几位幸运的朋友，分别送他们什么呢？柏林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的门票两张，还会送朋友宝岛一村话剧的门票两张。各位怎么参与呢？现在都可以预热起来，可以预报名一下啊，在咱们893音乐广播的平台来发送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如果想看音乐会的话，就是加上音乐会三个字，如果想看话剧的话，就加上话剧两个字。对了，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要核对到本人啊。所以呢，各位893音乐广播明天晚上的快乐下班路一定要锁定收听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其实我关注到一个热搜啊，热搜是这样的，就是深切的感触到了，就是如果说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作为家长的困扰。这个话题是这样的，甚至今天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啊。在广东中山呢，有一位家长请大学生暑假带孩子，然后呢可以辅导作业，早八晚六，一个月给这位大学生3500块钱。
1: 哦，
0: 哎，那这个话题呢就冲上了微博热搜。那这个齐女士就说了，她说我们双职工嘛，夫妻俩都得上班，那孩子放假了确实没人看呢，
1: 确实
0: 专业家教它贵呀，每个小时100到200块钱，
1: 对，
0: 那开销是比较高的。于是呢他请了一名大学生来到家里头带孩子并辅导作业。那大学生的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工作到下午的6点钟。齐女士会提前准备好饭菜放在冰箱，两个人中午呢就是热一下。那家长回家之后呢，大学生就能下班了。大学生周末双休，每个月3500块钱按月结算。让齐女士说，之所以想请大学生，一个是他收费比较实惠哈，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是大学生也是孩子呀，精力充沛呀，
1: 是的，
0: 很容易和自己家的孩子相处，还会带着孩子下楼去活动活动，小朋友呢每天玩的也特别的乐呵，特别的开心。但是就是这么一件事儿，网友就开始评论了
1: 啊，
0: 就有人会觉得说不错呀，
1: 啊，
0: 这个方式怎么没想到呢？
1: 我也没想到啊！
0: 你看，比起动辄上万块钱的专业育儿嫂划算，还可以顺带辅导功课呀。
1: 这最重要的还能辅导工作呀。
0: 哎，你主要是啥呢？就是大学生从高中刚考进大学嘛，他其实知识很多，他是还没忘的。
1: 当然了，这刚考完的大学谁能忘啊？
0: 哎，省掉了家教的费用。那有的一些大学生呢，他确实有暑期兼职的需求，
1: 是，
0: 他也不用风吹日晒，还能积累社会经验和零花钱，这应该是双赢的局面。
1: 双赢。
0: 那还有一部分网友说，他说那要是这么能干的话，人大学生这么能干，你给他开3500，是不是薪资太少了
1: 点？有点少。
0: 那甚至说有一部分网友他比较较真儿哈，会说，你双方有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一旦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家的孩子受伤了，或者突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
1: 磕碰啊什么的，
0: 对，你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1: 对，
0: 后续很容易产生纠纷。
1: 毕竟这个学生大学生也是个孩子嘛，是不是？如果说真的自己都没照顾好，你刚刚说到那一点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说可能还能带着孩子下楼玩什么的，我想说他要是玩的比这俩孩子还开心，
0: 还
1: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到时候孩子丢了，
0: 哥哥你等等我。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暑假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看管难题。
1: 对，
0: 就是孩子你是给他放老家了，还是说老人帮忙带着，还是说哎呀我就是单位挺好的，有这些福利我可以带来单位，就是您家的宝贝暑期咋过的。另外刚刚我们新闻当中就是暑假呀，请大学生上门带孩子这件事儿，您支持吗？
1: 支持吗？
0: 然后另外也可以考虑考虑哈，就是咱们小时候，你肯定咱们也是孩子呀，咱们也经历过学生时代，咱们也经历过寒暑假呀，咱们那个时候的暑假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1: 是的啊，各位这个听友，如果说听到陆欣讲这些事儿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像我一样，哎，我马上就遇到哪一个点上了，我就有什么想说的，
0: 有感而发了。
1: 对，你就可以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说一说啊，这个您当时一碰到这个话题，就是想到的一些内容啊。
0: 哎，其实说实在的哈，因为刚开始我在复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心动。3500块钱全天
1: 太便宜了，
0: 带孩子还可以辅导作业，
1: 那太好了。
0: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会心动，
1: 我也会心动。
0: 但是后来又有听友说，你说他在带的这个过程当中，万一出现问题了，责任怎么划分？
1: 这个是挺重要的。
0: 哎，这有可能也是我犹豫的一部分啊。就是如果说大学生来带，可能全程我得在场。
1: 你说的话是没毛病，就是一定要有个大人在场，
0: 就是家里得留个人。
1: 对，
0: 但是既然家里都留人了，我何必还要再请大学生呢？
1: 那不会呀，比如说你像如果说留的是你爱人，你爱人他可能就已经没有那份耐心，甚至他的作业功课都已经交给他老师了
0: 啊，辅导不 了
1: 在高中的时候就考完。

0: 大学之后就已经留给初中了，初中再留给小学了，
1: 哦，
0: 对吧？那还有一种就是老人家，那就更不用问了。我记得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爸教我朗诵啊什么的啊，但是后来呢，等我再问他一个字儿的时候，我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怎么认识？就是他已经不屑回答我这些问题了。
1: 所以我其实蛮矛盾的，就是我看到这样的新闻，首先我的第一个感触是我非常心动，
0: 嗯，
1: 就是3500块钱解决了我很大一部分的担忧，
0: 我甚至一会儿回去我就上网去找一找
1: 兼职。哎，但是是什么呢？但是我会怕什么哈？就是除了安全问题，我其实我会担心说，大学生如果带孩子，会不会带着孩子玩电子游戏？
0: 那应该不会，
1: 就是电子产品，说哎，就是给你个手机，
0: 嗯，
1: 你我教你玩游戏，
0: 嗯，
1: 代打一下，
0: 嗯，
1: 一天过去了，
0: 那
1: 咱们家长也不知道啊，然后回去问孩子，
0: 哎，你有监控啊？
1: 那，
0: 这现在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有监控，
1: 就是总觉得说会有这样的一些
0: 嗯
1: 担心。
0: 我前天碰到我一个朋友，他说：“哎，你看我安监控了，你看他在家睡觉。”我说：“什么？”我说：“你家孩子多大了？”他说：“上小学二年级。”我小学二年级，你到现在才安监控。所以说，就是其实哈，我记得印象挺深的，就当时我们这个893音乐广播的几个主持人，
1: 嗯，
0: 他们的孩子都比较小，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好像每个人从有孩子开始就安监控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吧，就是100多块钱的监控，大家基本人手一部
1: 啊，
0: 对吧？那我觉得玩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责任心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说哎，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休假，然后呢我朋友马上就说你需不需要谁给你带你家的小狗
1: 啊？
0: 我说我需要太需要了。他说5块钱一天你觉得怎么样？我说10块钱一天也行，就是他会说，他
1: 解了你的后顾之忧，
0: 他叫他的孩子
1: 嗯
0: 专门
1: 下去遛狗，
0: 在家里，他说他还不仅仅，他会去帮你遛狗，帮你拾便便
1: 啊，
0: 对，然后还会给你抱着狗狗啊，给你拍拍
1: 安抚，
0: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其实不为别的，就希望他有点事儿干
1: 啊，
0: 而且有一种培养孩子的一个
1: 责
0: 任心，
1: 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就非常好，这就跟你刚刚讲的，这只是说他的内容不同嘛，辅导的内容不同嘛，是不是？
1: 然后老板有说哈，他说我小学放暑假的时候，我妈会把我和我妹带去单位，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就把我俩放家了，因为长大了嘛。放假之后呢，当时没有手机呀，那我跟我妹就是天天抢着电视看，天天干架。
0: 嗯，
1: 但我上高中之后呢，我就不和我妹打架了，我觉得没啥意义，而且我也打不过。
0: 她打不过她妹妹是吧？
1: 但是我和我妹呢都是追星族。我当时初中的时候看《快乐大本营》嘛，
0: 嗯，
1: 那时候还没停播呢，大概是2021年。他说我妹21年还在上小学4年级，
0: 嗯，
1: 我妹喜欢看《跑男》，我爸因为我们两个还把电视机给砸了。我爸说，既然天天抢，那行，那俩人谁都别看了。
0: 这个爸有点冲动了吧？
1: 他说自从
0: 你不行搬我家去呢，
1: 被这样收拾之后，我们两个就只能去图书馆借书看了。
0: 哦，那挺好的，这个电视剧砸的有点晚。
1: 哎，说到这个去图书馆借书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逛一逛图书馆。
0: 嗯。
1: 老热闹了，
0: 就里面很多放假都是学生，是不是？
1: 很多小朋友，因为他首先他特别凉快，
0: 凉快。
1: 其次呢，他的书特别多。
0: 嗯，
1: 既然在家里待不住，那有的孩子是很爱看书的，那我们就去图书馆，他真的可以待一天。
0: 就我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给我发那个小天才，问我要不要去图书馆。
1: 哦，
0: 对，然后我说书店不行吗？那书店可能不太好翻
1: 啊。对，
0: 是这样是吧？
1: 对，因为他有的是有塑封的，
0: 嗯，
1: 但是你图书馆是可以去借阅。
0: 对，
1: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借着这个新闻来问问大家，暑假您的孩子有没有遇到看管难题？
0: 嗯，
1: 您家娃的暑期是谁负责照看的呢？就是包括新闻本身吧，暑期如果请大学生上门带孩子，
0: 嗯，
1: 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您支不支持？
0: 是的，
1: 嗯，另外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咱小时候的暑假，我觉得没这么费劲儿啊。您是怎么度过的呢？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是铁莹。
1: 哎，求匿名啊。然后呢，他说了，他说我现在啊，是我家的孩子给我妈带着，就是姥姥带着、暑假呢全程我会在旁边帮衬着，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姥姥就帮个忙、但是姥姥他们呢因为年纪也大了，他只管吃喝不管学习辅导。那如果说孩子自觉的话还行，孩子如果不自觉的话，其实一天一天也净是事儿。他说咱那个小时候，他说咱小时候我记得我就是去外婆家呀，我甚至还跑到地里头帮外婆种地的，哪有啥什么作业辅导啊。
2: 是以前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会做你就做，不会做的话等开学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也就讲了、但现在可不行，现在就是你会做也得做，不会做你也得做、不会做咱就学呗，是不是、
1: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刚刚是说一个月3500吗？他说早八晚六整整十几个小时呢，他说这样算下来的话确实还挺便宜的，但是要担心说大学

0: 生，如果自己的话，你还得担心说孩子有没有磕着碰着的呀。他说这个好像也不太放心。
1: 对，尤其哈，就是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就中午热饭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就是这种东西，万一是蒸汽的锅，其实都挺简单，但是一下把手蒸着，这个冲到那个热气冲到手，
0: 就怕有安全隐患，
1: 一下就会烫伤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也不愿意啊，大学生的家里也不能愿意啊，是不是？
0: 是，
1: 这还是有，确实是有安全隐患啊。
0: 哎，对，然后呢，孟琪有讲哈，他说我们家呢是这种情况，就是老人在老家是过不来的，但是单独放孩子在家呢，我其实不放心。托管班呢，放学其实还是得接，但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比如说大学生兼职啊上门模式的话，不用奔波，他说3500块钱我觉得其实老踏实了。他说孩子估计都会每天盼着说，哎呀，有一个大哥哥可以来陪他玩。
1: 就是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那个就是刚好大学毕业，不是初高中毕业，然后呢当时考上那个美术学校了，对，然后呢就很喜欢画画，会画画，那赶上小孩也是喜欢画画，他就问我，哎，你要
0: 好，
1: 哎，你要不要学画画啊？一节课是35块钱，好像是。他说这35块钱差不多就给你上个，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2个小时。
0: 哎呦，
1: 哎，对，
0: 这么便宜。
1: 就是他就是说单纯的比较简单一点画，但是他当时可能也是考上很不错，类似于就中央美院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哈。我当时一听，我说我乐坏，我说这样，我说我买你3个小时。
0: 天哪！
1: 你辅导完这个画画，你能不能再给我
0: 再陪一会儿？
1: 哎，再陪一会儿，再写写作业。我说你哪怕说哈。你在辅导他或者是跟他玩一会儿都可以，这个大学生也非常开心，我说一次我就给你50块钱。
0: 哎呦
1: 哎呦，这个乐得不得了。然后整个这个去年的一个假期啊，都是这么愉快度过。就哪一天他要是没来，他要是有事儿，然后孩子就会想说，哎呀，这姐姐啥时候来呀？
0: 怎么还不来呢？
1: 对，然后这个姐姐也是，这个姐姐说，哎呀，今年啥时候你还回来呀，我还想带你呢。对，就特别美好。
0: 哎，真的，如果遇上一个不错的这种大学生，相当于说他也比较负责任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家楼上哈，就是有一个人，他们家的孩子就是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就看他们，就是那小姑娘，人家一看就精精神神的，然后特别瘦，
0: 精气神特别好，
1: 对，然后就是一看就是那种羽毛球的那种苗子，然后呢，也确实，他妈经常说，哎呀，我姑娘又去参加什么什么比赛，得了什么什么奖，
0: 很优秀。
1: 我说那这样的呗，我说那就小区楼下呗，我说你要有空的话，是不是？你给我们简单辅导1-2个小时，什么1个小时20啊30啊，我说都可以，我说你看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些收入，是不是？但是直接被孩子的妈妈给拒绝了，
0: 给制止了。
1: 对，那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说，哎呦，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我感觉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就孩子可能本身愿意的还是挺多的。
0: 是，然后熊英有说，他说我们小时候爸妈外出，小学生自己煮饭呢，他说现在大学生其实都不太会做饭的。是，所以新闻里头人家不说了吗？秦女士说了，她会提前准备好饭，中午的时候就热一热。
1: 对，想到我大学那会儿，我感觉我好像也没煮什么饭，因为都有学校食堂嘛，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做饭也比较少。那更何况其他的就是孩子，就是如果说当然也有，你像我们也有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就从小他妈妈就很放心让他去煮啊什么的，
0: 自理能力比较强。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主要是家长要放心，你要放手让他去做
0: 去尝试。
1: 就比如现在我去煎个蛋，我还可能就是
0: 见到
1: 弄到胳膊上，对对对，会弄到疤什么的，所以说还是看家长吧。
0: 是，然后赵丽有说哈，他说专业家教现在1小时都不便宜的，你如果全天托管的话都是大几千起步，那如果真的像新闻里头3500块钱，既能看住孩子又能辅导功课，不用来回接送，下班到家咱们直接交接，
1: 是的，
0: 双职工家庭这是暑假的刚需啊，我支持。
1: 是，你看多好啊！如果说3500块钱大家能接受是吧？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说涨到5500块钱或者是6500呢？各位你还能接受吗？对不对？就是刚才我们也有听友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留言了啊，匿名我们也看到了，
0: 看到了，
1: 他说，哎，我们小区里请的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你看，首先这个学校确实是不错，
0: 是
1: 啊，学生肯定是他的成绩也是很优异的，但是多少钱一个月？大家想一想。猜一猜，
0: 政法
1: 一个月多少钱？
0: 4000-5000块钱，
1: 6000块钱一个月，
0: 哎，
1: 双休他说中午呢，家长会给叫外卖
0: 啊，管饭
1: 吗？哎，白天呢，就是要带着写作业啊、运动啊，哎，有课的时候还要接送上下课。哎，我觉得这挺好，还接送上下课。
0: 6000块钱一个月，
1: 陆欣一下就你这算一下，
0: 我犹豫了，
1: 我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0: 不然我开始请年假吧。
1: 我刚刚也跟陆欣开玩笑说，我说其实陆欣你也可以。他陆欣说，哎，那还不如我自己带呢。我说是，我说你这个月可以请年假，下个月请问怎么？

0: 么办？
1: 天哪！哎呀，所以大家其实，哎呀，可以考虑考虑，可以参与一下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家里真的是亲戚朋友有那个、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家里有亲戚朋友的孩子正好是大学生，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儿干，
0: 就是就近是不是、啊？
1: 就是哎，
0: 就亲，
1: 反正你家的德华这已经放假了，不然来我家兼个职
0: 是吧？
1: 这是放心的。
0: 对，确实，而且就父母也是愿意的。你像刚我说的那个事儿一样，我说我放假，我能不能帮我？人家自己妈妈就主动就说了，我儿子可以，我可以帮助你，对吧？这得自己主动的去说。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提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哈，他说我的孩子是大学毕业回家了，放假回家了，他说暑假呢他是就想出去兼职，但是这样的兼职我其实我不太同意，他说因为看孩子这件事儿责任太重了，万一人家对方的孩子稍微磕一下，对方家长追责起来，你作为学生的话其实根本赔不起，风险和收入是不对等的。
0: 是，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你像就某些比较有名一点的这种中介的网站和这个线下，他们是都会跟就是请阿姨什么都会签很多的协议的
1: 条款。
0: 没错，
1: 是啊。我们再来盘点几条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然后求匿名，他说呢，他说我家娃暑假都是送回老家爷爷奶奶带，但是负面作用就是作息全乱，作业都是拖到开学前疯狂的去补。他如果真的有这种什么大学生上门的话，我真的打算说明年不然就试一试吧。他说咱小时候暑假就是满山跑下河摸鱼，没人管学习啊，都靠自觉呢。
0: 没错，你确实是这样。小的时候我也记得，不过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在家看电视
1: 确实，因为今天咱们聊说请大学生暑假全天带娃这个稍微有点争议的话题啊，因为一边呢是家长解放双手的刚需，一边呢可能是薪资啊、安全啊、责任啊这样的多重考虑。其实相信每个人每位家长他在心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些权衡。
0: 是的，这个暑期带娃这件事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标准的答案吧，适合自家的才是最好的。
1: 那当然，
0: 哎，这成年人总是在为孩子暑期的安全左右，是不是？
1: 是，
0: 其实我们也曾经拥有无忧无虑不操心的童年，
1: 下河捞鱼嘛。
0: 是，
1: 所以也是希望在某一个时刻吧，各位能回想起来小时候童年这段经历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嘴角上扬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
0: 拜
1: 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伺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弹，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

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哇，会得牙做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甜呀凉的里哈，车顶都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吕修龙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露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只垃圾好多的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盲人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嘅呢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跌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给喊几工。

0: 讲话上微微乌乌的见笑，但是把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胡椒菜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胡椒嫩地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1: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车流穿梭的福州东街口和人来人往的达明步行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全长300余米，在繁华的商圈中一世独立。路过的行人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这条东起817北路西至达明路的小巷就是虎节路。行走在修缮一新的虎节路上，路口悬挂虎节合言的牌匾，但却不见河的踪影。相传过去的子城设有5座城门，城门外均有护城河和桥。当时南边设虎节门，门外有大行桥。在虎节门外东边的护城河被称为玄坛河，至于西边就是虎节河，沿河的道路就是虎节河前。到了闽王王审知主政时，他从天复元年开始创建的夹城，把晋安郡城包裹在城内，设8座城门，3座水门，其中有2座水门能通流水，连海船都能直接驶进城内的大行桥。于是虎节门成为福州许多货物的集散地、中转站。明清时期，虎节河前又被称为沿河西巷。据清代林峰《荣城考古略》记载，虎节河沿已在虎节门之西故名。翌日沿河西巷，西达于杨桥。虎节河往西流经杨桥，汇合于浦尾双抛桥，两河相通，是子城护城河的一段。虎节门前还建有桥，桥名毛印桥，后人都称为道刃桥。经历几度损毁，几度重建，到了1928年，虎节河及其东边的玄坛河都被改造填河筑路，于是人们将原来的虎节河称为虎节路，玄坛河称为咸南路，虎节路的名称也就沿用至今。巷子两头连接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都吸引着来自5湖4海的游客。无论站在哪边巷口向外望去，都是一片繁荣，唯有此处安静如常。往日的旧时光被浓缩在了这一条短短的道路上。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0: 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在晋朝的时候呀，有一位寒门学子名叫车胤，每到夏天呢，为了省下点灯的油钱呀，他会捕捉许多的萤火虫放在口袋里，借助萤火虫的光来看书。车胤后来呢，官拜吏部尚书。这呀，就是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说到萤火虫，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根据资料显示，全世界的萤火虫有2000多种呢。夏天的夜晚，萤火虫在树丛里、小河边飞来飞去，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此起彼伏，不断地闪耀着光亮。它们就像大自然里的一盏盏灯，又像是夜空璀璨的星星，被人们称作是大森林里的活灯笼。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这是为了吸引异性，或者呢，警惕天敌。萤火虫会发出形形色色的光，有的白，有的是淡黄，有的是淡蓝。它们发出的光颜色各不相同，每次闪光的节奏也不一样。那么它的哪里在发光呢？这呀，发光的部位在萤火虫的尾部，这里有一个发光器，里面呢有几千个发光的细胞。发光细胞里面的线细胞会分泌出粘液，这种粘液呢含有荧光素。这荧光素呀，在荧光酶的催化作用下氧化了之后呢，就会发亮。萤火虫在夏天夜晚发出的光和太阳光、电灯的光不一样，太阳呢是依靠核聚变来发光，电灯呢依靠的是电流对灯丝的加热来发光。它们的发光呢都会伴随着热的产生，所以呢这些光被叫做热光源。那萤火虫发光呢是由体内一系列特殊的化学反应引起的，它呢是将化学的能量转化为光能，不会产生热量。人们把这样的光称作冷光源。早在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就根据萤火虫发光器的原理，制造了由电能转变为光能的荧光灯。现在呢，人们已经能通过添加某种化学物质的方法，得到类似

0: 生物光的冷光，这种光呢就不需要电源，也就是不需要插入插座，不会产生磁场，因而呢它们可以辅助清除磁性水雷，同时呢还可以用作安全照明呢。近些年来呀，人们又开辟了冷光的新用途。在医学上，医生用它来检验微量细菌有没有，比如检验尿道感染，即使病菌很少，也能在几分钟内确定，这大大提高了医生诊断病情的效率。人造冷光还可以打造不夜城，人造的冷光物质呀，还被用来制作衣服、地毯、墙壁等等呢。磁性的萤火虫发光器呀，是在腹部的后三节，发光的部位呢稍微大一些，前两节呢是像扩带型，后一节呢有两个小点子。雄性的萤火虫发光器比较小，只有尾部末节的两个小点子。在1974年的时候，上海中医研究所受到了生物光的启示，研制出了一种辐射场摄影仪，对研究针灸、针麻、气功等等传统医学以及其他的生命现象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呢。例如，在人体动脉的多色照片上，可以看到741个明显的光点，它的数目和位置呢，同针灸的穴位基本吻合。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詹诗琪同学的习作《户外骑行记》，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户外骑行记》，爸爸给我买了一辆粉粉的自行车，车把挂着彩色流苏，我喜欢的不得了啦。今天我要去学骑车，早晨我光着脚噔噔噔跑下楼，迫不及待地让爸爸带我去学车。我骑上车，用力地踩去，车歪歪扭扭的，幸好爸爸及时帮我扶住。我昂起头，自信地对爸爸说：爸爸，你不用扶了，我自己能骑啊。没过多久，咚的一声，我撞到了花坛，哎呀，我摔在草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生气地跺了跺脚，我不学啦，自行车欺负人。爸爸对我说，每个人一开始都会失误，只要你每天练习，很快就会骑了呢。树叶在我耳边沙沙作响，花儿轻轻摇摆，爸爸重新帮我把车扶起来，这次我学得认真，爸爸松手时我竟骑出好远，可一回头，车头又开始跳舞，砰地撞在了墙上，我头蹭破了皮，爸爸蹲下来帮我吹吹伤口，我说，我们再练一次吧。树叶在阳光下闪着绿光，鸟儿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我踩着脚踏板，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爸爸并没有扶我，风儿在我耳边呼呼地吹着。我大声地喊着，我会骑啦，我会骑啦。车上的流苏轻轻摆动，美丽极了。夕阳把我的影子拉长，自行车的铃铛铃铃地笑着，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是学会了像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坚持向前，就一定能抵达想去的地方。
0: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詹诗琪同学的《户外骑行记》，感谢小作者诗琪，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要请出吴林老师来点评这篇习作，也要特别的说声谢谢吴老师，有请。
3: 这是一篇充满童心的成长习作，小作者以一次学习自行车的经历为线索，用细腻真挚的笔触，将初学的兴奋、受挫的沮丧、坚持的执着与成功的喜悦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纯真的童趣与深刻的成长感悟，读来温暖动人。行文结构上，文章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以初学骑车、受挫放弃、坚持再练、成功学会为叙事主线， 环环相扣，过渡自然。从

0: 冰城迫不及待学车，到两次摔倒想要放弃，再到最终熟练骑行，时间线与情感线相互交织，结尾借骑行感悟升华主题，首尾呼应，结构完整严谨，让成长故事有始有终，富有逻辑，遣词造句鲜活灵动，充满儿童化的语言魅力，光着脚噔噔噔跑下楼，生气地跺了跺脚，车头又开始跳舞等表达，贴合孩子的视角与口吻，质朴又生动。粉粉的自行车、彩色流苏、铃铃的铃铛等叠词与拟声词的运用，让文字冉冉上口，画面感十足，尽显孩童的天真可爱。细节描写，细腻传神，精准捕捉情感与场景变化。小作者细致刻画了骑车时的动作、摔倒后的神态与爸爸的对话，将初学骑车的笨拙、受挫的委屈、成功的激动刻画得怒目三分。对树叶、花儿、鸟儿、风儿的环境描写，既烘托了不同阶段的心情，又让文章充满诗情画意，情景交融，恰到好处。文章最动人之处在于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借一次简单的骑行经历，悟出一步一步坚持向前，就一定能抵达想去的地方的道理。没有生硬说教，而是在真实的体验中自然流露，让成长的感悟真挚而深刻。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4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21集，神话对妈妈很有信心，我妈才不会呢。可书上说，影响是相互的，就像我们说话，你说谁会改变谁，谁有理就听谁的呀。神话不假思索地说，你没听说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雕刻的这句话把神话噎住了。神话想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人和人在一起，并不是有理的人总能赢。月亮老师出神地看了他们好一会儿，见他们说得热火朝天，完全没有止住的意思，很好奇他们在说些什么，甚至恨不得加入他们的谈话。月亮老师喜欢听孩子们聊天，听他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地瞎聊。有时候下课了，他不去办公室，只是随便找一张椅子坐下，在那看书，耳朵呀，随时等待着有什么好玩的话题出现。孩子们见月亮老师没走，就会问，老师在干嘛呢？我呀，在看书，也在偷听你们聊天。月亮老师毫不隐瞒，面对孩子们的他总是无比纯净。孩子们惊讶地把眼睛瞪得老大，哈哈，偷听这两个字从一个老师口中说出来，让孩子们难以置信，却又很开心。大人们说话时总有许多顾忌，孩子和大人说话时会有所思量，有所取舍。看到孩子们惊讶的可爱表情，月亮老师说，我觉得呀，你们互相之间说话的语言是最美的。大人们之间的语言经常被带上了紧箍咒，一点都不好玩。老师毕竟是老师，维持纪律是他的职责。月亮老师终于行动了，他走到做操的队伍中间，低声问神话和雕刻，你们为什么一直讲话？我们班的纪律分快被你们扣光了，你们两个是谁影响谁？雕刻和神话都像乌龟一样缩了缩脖子，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个侧弯腰动作。他们的动作如此一

事，惹得月亮老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们是心灵感应的双胞胎，还是灵魂合体了？错得这么一致，快看看，大家都在做跳跃运动啦！雕刻和神话赶紧纠正动作，慌忙跳了起来，总算和大家合拍了。神话觉得月亮老师要么会窃听术，要么有心灵感应能力，他显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聊天内容，不然怎么会冒出影响二字。课间操一结束，雕刻就伏在神话耳边说了句悄悄话，神话连连点头。连土窑探过身子偷听，雕刻用手一挡说道，去去去，一边去。雕刻的语气里满是嫌弃，和他呀对神话的态度大不相同。我听见了你们要偷东西，如果不跟我说明白，我就去告诉老师。被连土窑这么大声的一嚷嚷，神话雕刻气不打一处来，你再大声，我们先把你押去见老师，上次你欺负音乐的事情还没完呢。花一朵和林音乐手拉手走过来，正好听到这话，林音乐的心跳又加速了，手心直冒汗。花一朵牵着林音乐的手指，感觉到有些许湿润，他明白林音乐又紧张了，于是他重重地推了连土窑一下，连土窑嗷叫起来，谁偷袭我，我告老师去。去去去，赶紧去，神话花一朵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雕刻补上一句，告状狂魔，你去呀，快去呀，你们欺负我，你们欺负我。连土窑心里很委屈，他站在原地，同学们却都走了。自从掐了林音乐之后呀，连土窑在班级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说来也怪，同学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不爱和他玩，不爱搭理他，时不时还呛他几句，弄得他下不来台。连土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却不知如何是好。更糟糕的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什么，也就更难找到解药。望着头顶的乌云，他的心情忧郁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左边是一只大黑熊，右边是一只鳄鱼，他们都是阴沉着脸，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完全融为一体，找不到黑熊，也找不到鳄鱼了。连土窑自言自语，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败俱伤吗？黑熊鳄鱼都很可怜，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回班之后，他趴在桌上闷闷不乐地琢磨，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雕刻和神话来到老师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瞧。月亮老师和善老师恰好都不在，他们对视了一眼，心中一阵暗喜。这间办公室有六张办公桌，六位老师一起办公，最美的是月亮老师的办公桌。桌上有个小型的二层书架，除了好看的课外书，还有两盆可爱的多肉植物，外加一面镜子，足以证明月亮老师很爱美。善老师的办公桌和他的面孔差不多，毫无生气，缺乏色彩，桌面上除了教科书就是作业本。善老师也有面镜子，不过他的镜子大多时候是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的。神话忍不住想，善老师老看自己严肃阴沉的脸，会不会常做噩梦呢？人如果总是很严肃，就会看起来气息凝重，杀气腾腾，比机器人还冰凉，让人惧怕。神话爸爸喜欢看电影《机器管家》，他已经看了至少五遍。爸爸告诉神话呀，片中的机器人名叫安德鲁，他用了200年时间努力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机器人，最后他放弃了长生不老的特权，变成了一个真人，也就是从他动物他变成了单人旁的男士他。这部电影呀，神话看不懂，但听爸爸讲起来还挺有趣的。从那以后，神话就认定了做人比做机器人好玩，不然的话，精于计算的机器人是不会选择做人的。虽然人的烦恼一定比机器人多，但是快乐也定然多得多。
身欢喜欢看红色羊齿草的故乡。

在这部电影里，小男孩比利和他一样喜欢小狗，并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到了买狗的钱。神话很羡慕比利的自由，那么小就可以干活挣钱，而神话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靠什么本领挣钱。更糟的是，完全没有挣钱的时间，他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花钱的，花钱买零食、买玩具、出去郊游、买书。神话挣过家务钱，但是他心里很清楚，那只是游戏，不是真正的挣钱。爸妈不让神话养狗，只同意他暂时养养猫。紫嫣呢，从奶奶家抱来了一段时间，虽然神话喜欢紫嫣，却没有完全放弃养狗的强烈愿望。他看到电影里比利养了两只狗并训练他们，仿佛是替自己实现了心愿。唉，只可惜最后呀，狗赢得了捕猎浣熊的冠军，却因意外而死。尽管故事的结局让神话伤心，可每当想起这部电影，神话更多的想到的是比利不用上学可以干农活，训练小狗在大自然奔跑。神话羡慕极了。神话呀，渴望和泥土亲近的田园生活，心想如果能穿越到比利的世界，今天就不用来帮雕刻偷作业账本啦。此时办公室里只有一位雷老师，机会难得，雕刻恨不得自己手中有根长长的钓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最上面的作业账本钓出来。他心急火燎地低声问神话，你说这怎么办？怎么能避开雷老师？神话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他伏在雕刻耳边说，我装肚子疼把雷老师引出来，你趁机溜进去偷出作业账本，动作要快，现在你先退开，等雷老师出来扶我去医务室时再进去，自己把握好时机。月亮老师曾说，演戏是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你们的游戏之一，更是你们学习解决问题的一次次试探。小时候演戏是过家家，扮医生、扮老师、扮警察、扮司机等等，学习角色分类，学习运用语言，学习换位思考。到了小学呀，演戏就是各种孙悟空式的调皮、李逵般的鲁莽、白雪公主般的善良、巫婆般的邪恶。当然最主要的是，演戏会帮助你们突破平常的自己规定的动作，做一些原来只是想一想而不敢行动的事。别看只是演戏，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能学会解决一些问题，并确定哪些方法不合适需要调整，哪些是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雕刻想到了老师的话，很佩服神话。好，你太机智了，我们来演一演小偷，我先埋伏去了。说完，雕刻倒退了几步，接着转弯，消失在神话的视线之外。办公室对面有排洗手池，神话打开了水龙头，把手指沾湿之后往脸上、额头上一抹，看起来果真是大汗淋漓的样子。他弯下腰走到办公室门口，故意大叫，哎呦哎呦，我的肚子疼死我了，然后蹲在办公室门口呻吟，真是天生的好演技呀。那么接下来呢，雷老师听到了以后会不会中计呢？雕刻能否顺利的偷到作业账本呢？好，这一切呀，我们要等到下一集再说了。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小鱼阿姨真心的希望你能支持我，把《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带回家，你就可以提前知道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呢？当然，如果你的手边已经有了《陪你长大》一套四本，那么请一边看书，一边听小鱼阿姨讲吧，这样的感觉美妙极了。陪你长大呢，包括请善待他人，请正视自己，请好好说话，请无惧困难，希望大家会喜欢。对了，新晋小鱼阿姨的又见构树花也出版了，这是我的花开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是茉莉花开，第二部呢是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部呀就是又见构树花，他们都是围绕赫赫展开的故事。别看赫赫是个小学生，他可像个心理咨询师呢。好啦，

这些故事都等着你亲自去读呢。好啦，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祝你阅读快乐，有收获，晚安，宝贝。

0: 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听说邵大侠把李严给灭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皇上起草了一份陈武士书。把陈武士书起草完了，心里边挺高兴。这时候啊，高福就提醒他还没吃饭，说给他请了一位陪酒的。高拱就以为朝中哪位官员深更半夜陪他喝酒，可是高拱猛抬头一看，愣住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漂亮一个小娘子。
2: 这个是谁啊？
1: 高福往旁边一闪身，跟这个小女子一递眼神儿。那个小女子大大方方地来到跟前：“
3: 老爷，奴家我就是玉娘。”
1: 高拱听完，感到玉娘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在哪儿听说过？
2: 高福，这个玉娘是哪儿来的？
3: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这个小玉娘就是邵大侠送给您的礼物
1: 哦。高拱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2: 高福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1: 老爷，你可不能错怪小人，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夫人呐，对玉娘十分喜欢，就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您。
3: 高福把这番话说出来，高拱一听笑了，
2: 呵，我这老婆子可够开放的，
3: 给自己的老爷们儿拉起皮条来了。
1: 这个时候，高福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然后一回身就把门关上了。
3: 高福退出之后，屋里边就剩下高拱和小玉娘。
1: 高拱一看身边没人了，他借着灯光仔仔细细的来个灯下看娇娘。只见玉娘身穿白色的八幅罗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弯似带樱桃小口，两排睡玉，一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在含情脉脉，头上边青丝高挽，杨柳细腰，秋波送情，真是胜过西施，赛过貂蝉，好一个美人啊。
2: 高拱一看这么个美人，哎呦，他真感觉到有些心猿意马了。再看他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玉娘的脸蛋啊，都不挪地方了。小玉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看她香腮唰的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
3: 老爷，奴家给您斟杯酒。”“
2: 好，你陪老夫我喝一杯。”
3: 高拱的情绪这些天一直在发闷，一看到小玉娘，他的情绪真就上来了。要不那些当官的身边为什么都安排一个女秘书呢？那女秘书就是情人，情人可不是和你有感情的人。这个事儿您可别整混了。

0: 情人是专门调情的人。高拱趁玉娘来到他身边斟酒的时候，一伸手就把小玉娘的手抓住了，这周身就像遭到了电流。要说高拱在官场上不近女色，那是出了名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也露出了男人的本来面目，真就有些把握不住，要失态了。
1: 老爷，奴家敬您一杯酒。
2: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我一起喝吗？
1: 不，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去，下一杯奴家再陪您喝。
2: 好，一言为定。高拱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干而敬。然后玉娘又满满的斟了两杯。
0: 玉娘把酒杯先端起来，老爷，今天为了祝祝您的酒兴，
1: 奴家和您喝一杯交杯酒。
2: 哎呦，好啊！
0: 要说交杯酒，那是两个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喝交杯酒。这小玉娘一点都没在乎，把胳膊和高拱的胳膊一跨，端起酒杯，脸儿对着脸儿，是杯对着杯，把手一抬，都干了。你再看玉娘那小脸蛋，就像飘来了两朵红牡丹，高拱就看迷了。但是高拱必定是60多岁的人，见到的世面也多，他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是邵大侠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了解了解她和邵大侠的关系啊。
2: 玉娘啊，你跟邵大侠是什么关系啊？
1: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家境就破落了，父亲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倚翠楼，在倚翠楼里认了一个年轻的干娘，这个干娘叫柳香兰，这个干娘柳香兰把我收下之后就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画，5年下来之后，我学了一些糊弄男人的本事。这个干娘她的目的就是拿我当摇钱树，到时候她老了以后我好孝敬她。谁想到邵大侠有一天来到了倚翠楼，也不知和这干妈都谈了些什么条件，就把我领出来了，直接把我带到了北京。在来的路上，邵大侠对我讲了，让我到北京伺候一位老爷一辈子。
2: 玉娘简简单单的就当高拱的面讲了自己的经历，高拱听完引起他的怜爱之心。你干妈疼你吗？
1: 疼是疼，就是管得严。
0: 我进了倚翠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的应酬。
2: 你那个干妈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一条大鱼。这不，邵大侠就咬钩了。高拱说完呢，是哈哈大笑。邵大侠还跟你说什么？
1: 邵大侠说呀，他给我找了一个当今大明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底下最显赫的大户人家，让我来给这老爷当偏房，一旦有了福气，我还能给这老爷留一条后。玉娘说完这点话，再看他羞得无地自容，马上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自己飘着两朵红云的脸蛋儿，再看那副既不安又娇滴滴的样子，
0: 逗得高拱是非常开心。高拱这功夫真就已经春心荡漾了，他真想上前一把把玉娘搂在怀里，好好的亲热一番。但是这位首辅还是克制住了，他想自己必定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做什么事应该掌握一个尺度。
1: 自己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这个事儿究竟是福是祸，还得先走几步观看观看再说呀。
0: 玉娘啊，你干妈都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3: 好多了，堂会唱流行的那些曲儿，奴家我都会唱。
0: 好吧，那你就给老夫我唱上几支来，陪老夫再喝上一杯。
3: 奴家遵命。
0: 玉娘喝完这杯酒
3: 出去之后，不大功夫回来了，有打门外抱进一张琵琶来，
0: 然后他拨楞几下，调了调弦。
3: 老爷，您想听哪支曲啊？
1: 首辅高拱平时很少听曲儿，有时候参加堂会，偶尔应付一番，也没细心那些曲牌，
0: 让他点唱，这高拱可就难了。你就挑好听的给我唱两口。玉娘是微微点头，然后轻挥玉指拨动琵琶，
1: 随着弦音，玉娘就唱起来了。
3: 哎呦，高拱一听玉娘的小曲儿唱的也太动人了。
1: 如果单说是聊天，高拱只把玉娘当成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可是刚才一听玉娘开口这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双绝的豆蔻佳人。
3: 你看她慢慢的张开小嘴一开腔，慢声细语悠悠扬扬的小调，哎呦，把高拱听的就有几分陶醉了。
0: 他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静静的听着玉娘一曲妙唱，呵，那小味儿真是甜美极了，让人感觉到怀春少女似水柔情，那可真是字正腔圆，喉珠沥沥，高拱真的就听迷了。
1: 要说音乐它就能使人陶醉，要不有些作曲家人们永远的纪念他，像什么贝多芬，还有一些有名的作曲家留下那些抒情的曲子，人们是难以忘怀。
3: 就是现在你看那些有钱人看个歌剧听点小曲儿，那也是一种享受。再不你看到舞厅里边男女之间随着那乐曲走起那舞步，踩着鼓点儿，嘿，那人呐都非常的陶醉，那就是音乐产生的魅力。咱们话还得说回来，你看玉娘这小曲唱完了之后，高拱还沉浸在歌艺之中。老爷，奴家献丑了。
0: 哦，好啊好，高拱是连声叫好。你刚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就是过于伤感。玉娘怀抱琵琶站起身，
3: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就给老爷您唱出来了，没想到惹得老爷您不高兴，奴家给您赔罪了。
0: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我很少听人唱曲子，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
3: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怎么样？

好，今天呢，老爷高兴，你想唱什么你就唱什么。玉娘轻轻站起身，又拨了一下琴弦，定了定神儿，紧接着又唱了一曲儿。要说这曲儿唱的，我这说书先生学不来，不过我可以把这歌词给大伙儿啊捣鼓捣鼓大概意思。

0: 不是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耍。如今的年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就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应当下领袈裟。唱完这支曲子，玉娘就好像换了个人儿，脸上啊那些愁容是一扫而空，换成了一副逗人发笑、非常顽皮小女孩的样子。呵，把高拱乐的这大胡子全撅得起来了，他一捋胡须笑了，接着他自己又干了一杯酒。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回老爷，叫锁难支，
1: 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小玉娘说完这番话，你看高拱的眼睛里边就闪现出了一种谁也琢磨不透的目光。
0: 老夫我听到了，你唱的这支曲子提到刘瑾、江彬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吗？
2: 不是我干妈教的，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学到的。
0: 哦，你跟谁学的？
2: 没跟谁学，有一天有两个小尼姑陪我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回个小唱本，上面就有这首歌词。
0: 既是唱本，那里头肯定还有很多的词，你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首曲子唱给老夫我听啊？
2: 这玉娘啊，想说又停了。
0: 你讲出来，这里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事？
1: 没想到高拱这一问倒把小玉娘给吓住了。
2: 老爷，您言重了，奴家来到京城就想着要跟老爷您见面，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挑了这首词来唱是想讨老爷的欢心呢。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高拱这口气可挺硬，因为高拱长期身居高位，养成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这小女孩听了就不舒服。但是玉娘还是忍住了，笑呵呵地回答：
2: 奴家听说，老爷您很恨宦官。
0: 哦。高拱这功夫端起一杯酒，正准备一饮而尽，听到这句话，他啪，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你个女孩家，怎么打听老夫在官场上的事呢？
2: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您不喜欢紫禁城那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是捡耳朵听来的。
0: 听来的，听来之后，你就捡了这首曲儿，唱给老夫我听，要讨我的欢心是吗？
2: 正是。老爷，难道奴家做的不对吗？
0: 哼，玉娘啊，老夫我看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话，脑袋里就浮出了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食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什么非要打听大老爷们在官场上的事情？既然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高拱想得多喽，考虑到这一层，他就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那个美女奴花花，他不也是靠着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把隆庆皇帝弄得天天都不理朝政了？看来

0: 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这毒害也就越大。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长江里边有一种鱼叫河豚鱼，这种鱼据说最好吃，但是对人的危害也最大，一旦吃错了就要你的性命。可是有的人为了吃上这种鱼，还要掏出一块银子放在餐桌上，这叫什么？这叫舍命吃河豚。为了吃上一顿可口的鱼，把命都搭上了，这值吗？一个漂亮的女人和这条河豚鱼不也是一样的吗？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亡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女人也灭了，这就是祸害呀。常言说得好，世上都是藤缠树，没有听说树缠藤。还有一句，世上都说蝶恋花，可是不能有花恋蝶呀。色不迷人，人自迷，都是男人自己上的套啊。高拱想到这儿，这头脑就清醒了。老夫我在朝中为官30几年，官场上的事老夫我见得多了，金钱美女老夫经历的也不少，我可不能因为眼前这个美女毁掉我的前程啊。要说那个年头的官员能像高拱这样把握自己的还不多。高拱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撩拨起来的精神欲火霎时间就灭了。高拱站起身就离开了书房。高福正在门口等着，他没敢离地方，一看主人出来了。老爷，高福啊，你今天晚上把玉娘送回去。
1: 哎呀老爷，送到哪儿去啊？
0: 哪儿来的你就送到哪儿。
1: 高福一听
0: 傻眼了，这才引出来小玉娘要为高拱殉情。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知乎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

0: 蕉，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全抓起来，热心助力，风云争先，为家卡眷的海南话国际上车，会在更多地铁联络。福州财政协调会总代叶振成顺位会会议，国内领主席并且讲话，老大工作体。福州财迎来代表当年关注，推动本土虚拟工具。用于短时间校园大扩建活动。你看，你的年度中国全国恳求机器项目名单公布，明后里虎爸、虎妈、虎娃项目一种阶梯类项目，世界马虎军人米 A 一种项目，这个前天算啥内容？前我省话，福州财政协专代叶振成顺位会会议召开，福建省委会议员。福州气味局的国年龄出席并且讲话，福州财政协投入局的助理老大工作体。会上，福州财政协顺位会提出关于扩大高水平等位扩宽，加强建立国际幕后区域上财建议案，多听取财政协委员代表地口中央黄元豪。国年龄讲，本财政协专代协商审代进中，丁年轻易提出意见建议，且带动肯双方部门港地区多串行树立人啊。当华为进财举措，并且抓好路线。国年龄强调，多轻易好事关铁是全民重要的。关于等位扩宽，一定要论述；关于多户口考察事，一定要讲话精神。提出短信很远，轻易减轻是全民重要的。多户口护照更要基因扩宽，一定要历练跟短短时间。用于先行先采，加卡扩宽步伐，助力打造国际幕后枢纽。加卡建立现代化国际上车。以时间、时效、经典用户两个考虑，根据造价两个面好，多聚焦造价大通道，加美国际就业行业，提升更快、海铁等多层联网效能，自己推进国际红绿走廊，树立向岸等建立，加强教育、海陆空、加数字、加金融、五位一体新兴幕后枢纽，多聚焦教育大平台，加强海事核心区、珠贸青年区、两岸云海华电示范区。对于内陆国生活等精彩活动，很多叠加后援，做分为湖南开放发展，多聚焦提升大环境，做让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建材，自己开店收藏性及向世界改创新，促进银流、物流、贸易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顺畅安全流通，引更多专业人才、经营专员、科技创新专员汇集福州，多聚焦塑造大品牌。提出办好安顺红旗友好之招，国际招商活，对我叫地发

点都系会，还喺诺岸金毛搞一会定平板活动，加卡卷列诺岸卷东七轮先兴区，诺岸卷东产业自走区，大河新时代新旧白，人见到民俗元素回归，卷东卷列现代化国际上菜。国内人讲，今晚在神武湖回国纪念，希望福州在今夜空气静待在安，很远游龙断通，为了风云争先，道长贡献做来做量，多户澳大国你在卷谁？决心眷恋双提升华丽，不断提高近代血双民族感到参政业政水平，更好互澳互州改革开放，赶紧也下为高金融发展。老大公表示，互州财政业将抗落近代责任，运当时代使命，多角化输入近代营养端，对落中心八种航权，多互澳上车现代化国际化代国端，聚焦百姓精准华丽。多湖澳省公务落后开国端，而走捐社会走下力，为湖州带来国际幕后缺料，加卡捐你现代化国际上车，扎草更大贡献。省务阿老，请我湖南湖州学校体育锻炼冷耀光来，功空定定，下菜练练。湖王训练湖州校园五路操消化活动再次举行，拉在转车九段小学结十万回命书生。嘉应社区教育局代表直走移动，广东见证了之后，头云下落地书公、吕下公、湖州公、越南公、明浩公、汤家公、银冲公、罗行公等，被大湖州本土虚拟公专业第三五路操将来落选。今晚秋叶好机器，教头五路操众多转车，以后教育界人全面普及。虚拟五路操正好旺，最受湖州市人大代表丁洪兴当年提出关注，将推动的结果。因我运气，地书公段新英、丁洪带领前面学生点石地面电脑、桑拿空手等经典计划；副总公段新英、林庄英带领城里面学生等段就是各门游历；明浩公段新英、文小东、林兴杰带多林无名新上白来练功夫的学生等段一改欢喜。随后，小学组跟中学组搞五类鬼面书生完成电影了镜头五路操。而朝一死，前者摇力。我哋小学当年嘅学生，黑马处我未惊，但是每落嘢都闹，都就嚟整我呢尖。颜先端头都装着，先上牛奶练功夫技，胡枪西兰学校初二学生全语电工，教头吴路超一年都能啊捐心捐体，缓解学习压力，并且多练习段加少教了事物大力嚟学完真开心。我爱对胡椒嘅气味更加感兴趣了。湖州滨海实验学校湖澳论段伟华在首批参加五路操学习的交流之夜，消化话当中，伊也讲交流好旺个呢。这一顺段展示了学习成果。伊讲，咱个学校是旧年一贯制学校，我那年是百位名学生，接落嚟，咱个专心温心，专体体育交流与高考背后，然后再加佢两个个呢。东西大卷更多精髓，展示变大，我两个个呢，真正爱上这套五路操。实现以物喻应，捐心捐体无敌。丁洪兴代表大企业讲，葫芦正好玩，教员大爷外观就也能练啊。今南看热搞，呼王修炼葫芦操将来发布，特别欢迎。扎多你看你练练，依旧提高了，推动断通葫芦捐心操正好玩，出战前修炼新兴捐空华电影捐业。之后提出跟踪将行更好，今晚在银大会上，已再次提高了春光捐业。一卷业在教育局牵头，联合体育部门跟葫芦协会，进卡冲片石头，试下段小学生新鲜地点的湖州本土葫芦操，并且拉以学校体育教育跟大扩间活动。一股卷业卷化转换包装，协力壮行建设，而与冲片背后推广，并且建立同校推广跟其他机制，将葫芦操技能拉以体育行业全面考虑注重项目。代表与捐业大教了胡椒车教育局的各道断舍。据了解，教头吴鲁超要车教育局联合湖广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车吴鲁协会冲片、红协小学、段屋、浪头差划拓路。小学超大约十五元，段屋超大约五元，既暴露了断通吴鲁的精髓，不缺乏段小学生意新鲜地点跟运动规律。据介绍，胡椒车教育局联合湖广师大体育科学院规定葫芦纵横输出背后，克里曼已经举办手机背后班十万年市面体育交流参行，今晚也已经主理十万年面体育交流参行后事。
给马神我带进。

空气运线转车段时后提交于葫芦草中行工会背后。你看你前年去红镇开店好我葫芦草电盘活动，提出打造新车艺葫芦地势学校。同时胡椒车杂营哥安排了中行建设，最近可同条案与葫芦草推广。车教育哥也表示，多自己协调车葫芦协会对接起米葫芦端新应参与，并且送派专业教练员正好运之流。近日，全国互联社会年老刚交流下昼锻炼公布，2022年度全国庆潮结束，集体培育女人社会主席梁涛安参与基因地理示范项目名单。全国军农学省委的项目以上集体类项目，其中由闽南人留在社会更有互学锻炼，以下简称留在社会锻炼先报。该互联推荐以互爸、互妈、互娃基因互联家庭教育集体互学项目，是吉马胡居内唯一以上项目。据了解，全国庆潮结束是由全国互联社会年老跟交流下昼锻炼划起的首项全国性公益项目，分为集体类项目跟培育类项目两种类型。其中集体类项目将系在内湾面面组建集体，培育类项目将系在庄地之内乡内交流等专业集体。互爸、互妈、互娃项目本朝以上标志着闽南基因地理创新及互联更牛系在国家艺认可。留在社工锻炼也将系在国家艺组建跟专业集体。留在社工锻炼作为何完批介绍。团队由2020年起提出开店留守空间一路户哦。2020年实现全家县等站点总户盖，多户奥端亦可能发现，乡村家庭普遍存在性教育及国内面后缺失的问题。不枉家多面对问题的成效，是关于计划或者回避，难以去两个提供有效解体。冬季以来，留在社工锻炼杂工妇女一路户奥意向，打扰了小短信。小青黄灯地势平白，欣赏恩与人共爱美好，及五年矿全国自我互奥模拟，顺泰话开店关爱帮好，共爱美好，家庭教育等互奥，并日联动公益互联，打拳加好些联动不好网络，互相爱心联姻健康行动。前我才是啊，胡昌才修改顺泰话公益正式。分六店多所旅山景区将来启用，该店为免费签名游客登记开放，旨在引导社会理论参与最生态保护，共同守护东端水库最生态。胡昌才最大华电集团10000公里牵头设立该分六店，并且由阿里胡昌才所来订聘农业规划10000公里负责理所运营，项目建体工艺树林、金松林域、云雨等绿色成雨苗。以每六楼内带新搬家解全工程提捐，前面要卡那需要接好新搬鞋，就可以连捐鱼苗，并也显断分流。胡昌才最大华电集团10000公里双管负责人表示，大黄鱼苗一年可以增加最面鱼类全工数量，更可以利用鱼类生物调控作用改善水质，推动最生态系统完成松垮。东端水库作为胡昌重要的应用最稳地。建好多包容全车100万公众应最安装的锻炼，顺泰话工艺正式分流店的设立，将推动公众由生态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营造全面互助、均匀最生态融合氛围。吉马书啊，胡椒公寓推出了首项便宜烟火嘞，今日省话了解到。你看你两年后年化在胡椒烟火活动全面升级，胡椒面向海内外做你接本科及艺术现在运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后年化在胡椒旅游观光活动，为后主角人上送毕业了。作为本场后年化在胡椒旅游观光活动的首项，你看你两年后年化在胡椒专项游览消化活动多前我省话将来开启，首批烟火盛况来自全国各地。团结努力并论，一个能降温三分七寒，连在树纪念馆、古岭、索驴山红景区等地游览，感受有好之州的魅力。专项游览主要围绕文化端端、诗画名园、美丽海滨等赏鸟对象，偏北设置精品旅游项目，魅力开通免费暑期旅游观光专项车，带沿河新王轻松文化各大景区跟参观点，活动配备了大礼包。包括创意波柔及巨轮。

交通感染保险就医保险稳定。据了解，今晚暑期李湖州参加汉年华仔湖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专利界办科及一所器材运过后应届毕业生，一年可以参加。

0: 赞了一下。并且先讲呢，可以订阅河南话仔胡椒任何滑档平台微信收听收，建议旅游观光模块，上帝制作旅游就可以两取门票赶送票，打算精彩任何之旅。海南为胡椒圈亲，一说就来给南艺经历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椒圈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网电话是宽五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天君。
3: 金九亮，老伯伯。
4: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5: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贡献在此写到亚兰东南贡嘎及周边一块内，命婚屋是前面国一乃写带婚业绩下那里就老对面团圆，命新华前面国一乃作音不改及亚兰东南改性卷，命将带是一年宋安玉律互文静购买贡献互给你命体以扩充多面清车不散除正陪温暖均已形象了，季节温静，节目很多爱，开阔取水断数。知道也断数，多更好一时间段，不发生了显得往一变化哩。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了点人，这可了解了啊。胡椒贡献团队对称，有难劝白，一锤死，对梦。早有悲欢，你望命运了，对世温暖，只感动，很感动，龙在动，及左可观本定。亲近有多台湾写一户上感，来说古卷生管下，伊哩近代今日文化等方面，跟祖国大陆的联系更为紧密。科举方面，亲近有命令台湾数据。必须立胡椒贡献参加选手。之后，台湾可能就翁与小女生乌与八路号渡海好胡椒，用三年所取以秋味送八，以抵搞扩居接楼协助。清静屋半薄旧居，宋博多以高宽的年开始，很新厚也扩居，并且混很色温的选择，预备立选。不卷低温灌物控制改改多一高宽高念生活水上啊心里不卷生巨捏锅协击胡椒贡献鸡公洞巨捏锅物管来捏绝本身阴心应该续缘玉朗月赏碎瓦共载送居巨整也捏卧虽愿不卷生巨捏锅捏水那利息那念但是进贼进宅会贴了由红卷钻戒卷明月东边的新纪末新海给门红旗红云胡卷信手宣言一到一二年十月一号胡卷给门董应朱雷公进屋退居宋道印为都督巨捏国命中西沃十月高二巨捏国捏望对你给门董应都门回新望扫鸡眉公写奏七年部落光乎虎椒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

0: 成。
1: 好嘞，一寡压谁当兄的，压垮了我诺啊，他们三公啊。
2: 哎呀，越斗越难阻止。七岁的他虽乃儿才虎帅故人，统一拳头动台武器。
3: 哦，还有我的女儿心中啊，
2: 父母一旦不立撤退，就必不如我之后东西的人。
3: 那些马六啊，
2: 哎呀，
4: 哟，建勇啊，你被咱不落不退出谷吧。
2: 幽灵红人宫查看清阿三中计划，
5: 换我一不见阿三破财出头啊。
2: 孟敖宝，你夸他的我不啊陪我。
4: 哦，去催你的护所家东来一清一楚啊。
5: 哟，我看你给我夸他，那你我多么不听尊从你
4: 啊，
5: 强有强不来，你有三心大配
4: 啊，
5: 搞多年不会等着求你。
4: 啊

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奈，做海之乡之老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
2: 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算海一第三部，由我胡就车明确理论演播。

0: 孙先生，
1: 六行要见大换子，真系叫中眼在里边换啊！
2: 中眼在里边边位女波雕堂，必定系温慧朵惊呼啊！
1: 姑爷，六行叔叔换子，正与大里边边阿要关。

0: 但那我前头落过了，高高落过了。老汉家里大你一种病物哩。
1: 好好好
0: 哎呀，我你听我讲啊，到那我讲啊，你再听一下。
2: 谁？

0: 今日本王一面之妖，讲我死无辜，最近在关帝人阿头，为着关公，无人阿把人讲啊！
1: 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尉，中

看你过来靠街嘞，妹，你今日酒台，明仔靠花。

0: 气了。我就说你要他人民母，你要带你心会团真。
1: 是谁？是谁？我在别人那是马龙走，我的爱不应这样啊！我错计乱打。

啦！唔使闹声，乌鸦你莫落晒，四姑为何四姑大？姑娘，姑娘个外家何家的妹妹家就他，明天就要还我那借据，你哥。

0: 哎呀，说你也没弄，咱妈懂你了吗？你懂你了吗？
1: 哎呀，
0: 你都爱有你老啦，
1: 嘿嘿嘿嘿嘿嘿，苦爱求啊，今年生来美女，说是该你单独呀，
0: 啊，单独容易啊，单独容易啊，单独就你比其他么好，
1: 朋友其他么比单独好，
0: 到，其他么，其他么我都搞天老了我。老爹来讲，知道男主角是半头，大爷来也都叫人讲是半头，单对嘛，另外对，我是哪个很单位，哪就单位哪，哪个很单位我，人家卡秋天到我面冲了，那来老妈莫搞，是哪人，人来什么感谢？
1: 是俺莫只有那天老爹爱我嘛，你那年我只有都怕屁股。
0: 屁股，哼！那你我大女娃动我了，我怎么趴着顶我的屁股？
1: 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顶我我什么老呀？一个拍屁股啊！啊！
0: 好，这样我先你看，你念了，你动作啊，听见了？我的人。咱知道就你长得金光酷就令哈来呀。

0: 再当副首领，你不该当下阿老头啊糊涂状啊被查不清，来呀、啊！你也给他审一审官本。哎，
1: 啊，
0: 爬啊！
1: 爬进来吗？
0: 哎呀，爬着金光副首领
1: 了
0: 哇！
1: 哎呀，这是几人呀、啊？你咋不查嘛？
0: 嘿，几人就是不查，我来看啊，金光在你左传没查。爬主任就来爬给我，爬给主导看一眼。
1: 哎呀，老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那还爬啥哟啊？
0: 爬啥就爬啥哦，我爬给主导看一眼。我就是好的 A 奶的，哎呀，说话你要白嘛，你一种啊口气谁问我都公老子从苦大心就公家黑多错了，说昨天呢也好见了，因为隔壁村像两下黑一弄了开心哟，既然你一种不落太差，就叫我俺这老天哪都阿保不平啊，愿意吗？贾金云啊，贾金云可能就在丢死。那你讲我没精兵是跟
1: 哎呀公民丢生我不给你去了吧
0: 啊你给点了给点了
1: 你没事了你、啊、我都以为看你看你丢生跟我哥娘啊那都还没到妈妈姐姐他从熬啊熬熬熬熬熬熬
0: 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熬
1: 熬我还跟大主任我啊，我跟一个吃不到。
0: 哎呀，难倒哦！
2: 喂，
1: 哎呀，哎呦，
0: 哎呀，大爷，公差呀，差呀，就走。
3: 哈哈，我真丢脸呀！啊，我以为我李冲知道啊，先买几位苦茶。既然该没有通人归位就该该有钱
1: 好啊你你那个好好看看你没有啦
3: 对对对对三十位
0: 啊
3: 哎才是一个位
0: 哎对对对
3: 哎哎没有没有啊一年外二两女啊女女学坤就是二茶仔呢多么说啊就是个女生跟那爷爷没打女生跟那爷爷没爱动车可关一座天哪哎哎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因为你定要你带在地老爷的何必的说了不起男阿的好帅的说给你定血干酒的定点酒还有点哪要的清点你亏什么开什么光武的带你能结束光武的天官的感情喊你阿的暗哈的记载的就来你就来你
0: 好
3: 在你手里
0: 大爷做人啊做人多谢你这样暖心哦
3: 暖心哎呀没有啊那个论心肯定的噻，我要说咋说呀？论心们就来去取碰别的去取的了。我闺女你要我打论心到来一杯诺精啊！啊！哎呀，没有。

你现在总算明白了，另一种就算在经营我们最在黑社会的，当然你靠保不平，找到地方开车陪你受苦哦。啊，自古以来总在老弱病弱间，对疼惜心疼，能共结果那就加百了。啊，老汉说了，就算到大了没有？哎呀，放心。

0: 治下的糊涂了。
1: 哎，我爱聪明的糊涂。哎，好道理，二位大爷就在中原的糊涂为聪明，聪明的糊涂，糊涂聪明，聪明糊涂。哎，哎呀，我这大爷来没进入啊？哎，大爷，你来来来来，
0: 赶紧说，我有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哎呀，给你给了，都离家临洞啊，就在我家就说，就在这里抚养抚养不对，太可怕了，颠覆地命，抚养家陪他住。没多就喊起来哟，
1: 大爷，大爷，
0: 大爷，哎，你呀，你不让外面来搞，你非可以吃饭，你今天搞你应该
2: 坐啊，过来，坐过来，坐过来，坐过来，哎。进来，进来，进来，
3: 对。

0: 我问你，现在还去搬动秋叶做铁了？
1: 你用这秋叶吹的，
0: 跟他一白头发戴的吗？
1: 没来，在就在院中讲，没有啊，
2: 家。外当熬熬才能开你这台的啊！
0: 哎，小丫头的姑姑丢身半截条命，我那马上赶我花都，挨个妇女在那开光眼戏呀！
3: 哎呀，你怎么弄心啊？开光眼戏，你那个球来，我刚去不带着太太
0: 嘛？你讲咩哩啦？拿来观赏你也丢搞了嘛？
3: 我讲，本来不能来弄人嘛？
0: 哎呀！我打黑心女咯，莫讲是我嘞我，就连马龙欧杰咯，我也看下退缩瓦片个。
3: 我呢就看下你咯，忽然间熬缩。

0: 呀，我多好啊！你给我来光干我，我干我和陪，一光干过几年，我是啥鬼呢？你问啥的呀？
1: 哎呀，我就叫你妈吧。
0: 哎呀，我也是叫你弄外口嘛。
1: 啊，我咋的跟你跪了嘛？
0: 哎呀，我也咋跟你跪了嘛？
1: 不动啊！
0: 不，
1: 嗨，你那块我就卡断你，哎呀！哎，哎，哎，哎，哎，
0: 追你这还你中不荒唐，怪我狠，我就骂你。老妈，老妈呀！给我腿断来可搞心情，为主叫阿华两人严重的，借我腿为主你莫何地怨气。老妈，老妈，快摸啊，老妈呀！
1: 你那个妈团，
0: 我站到你拐个话，
1: 我妈妈。

我家的故事啊。

0: 们第二所学堂，破呀，进呀！
1: 哎，那这里咱俩老师的写来，写的写来了哈？
0: 麦刀，
1: 麦刀，麦刀怎么样啊？
0: 太嫩！
1: 哎呀，那地方啊，太地方了！
0: 哎，你呀、啊，你那毛龙花高花洞，喊你一同别我来吧，我也不说话的了。管你高不应该，现在丢三个命路，还有你所托三两两，我给拿几手刀。这座女高太稀哟，你好再说刀。中国家他们也打了你，罗里上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草西干净净，
4: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风采。
3: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5: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是要请给你运送左海明确顺海衣，由我福州茶明确利润研保。

妈妈

0: 手铁打，轰！呀，起打！
1: 哎，你这个老师，你是来是你是来了哈？
0: 快到！
1: 快到！快到什么呀？
0: 太冷！
1: 哎呀，你这么太低冷了！
0: 哎，你呀、啊。你那么弄我跑跑动，喊你一通兵我来吧，我也不说话的了。对，我都管你高兴该，修了丢身的命路，还有你手头啥了没有？我给俺几十刀，再多你高太细哟，你好再十刀。中我家他也打了你，路里上的孤孤单单，人一听你的过你几也好啊。老外好啊，
1: 老
0: 女好，好，本外就没来了。
1: 我今天晚上你这个没见你呀，外哥的他就肯定说多少。
0: 哎呀，你哥的他不卖老我，你看人家心情没有。

0: 喂，矮
1: 喂女，
0: 你的一大把拉好的啊？
1: 谁？
2: 喂女。
0: 请注意的，把他瞬间打火。
3: 哎，把他往那瞬间打火。
0: 你为何见了请注意？

0: 呀，你既然与马对论，哎，看看看，哎，
1: 对论，女婿也厉害，这边该斩金雄喜花，
0: 我又斩金雄喜花，
1: 这个破绽无不敌，对论是呀，西大的下天人的龙啊。如今你是当今是谁无辜无忌
0: 他进去起来
1: 这当然你回家进去虚心正义哟
0: 他开光天地女大正和
1: 开光天地

0: 命斩他，换你张国威侯。
1: 哎哎，不客气呐，何愁之人，他看他。
0: 官人，今日开光迎君来，请问何里养人？请问是大夫罗国正，只有同情官人你爱的
1: 啊。

0: 女李玉琼何亲何老？
1: 几亲几故？
0: 当年一时，
1: 说你家中么？
0: 李玉琼好天旺旺，
1: 问他你爹呐？
0: 他又成金人，
1: 开广烟，你啊，
0: 你何地开广烟，心系动，袖口等。

0: 啊，何代地敲棋呀？女婿担罪的，
1: 大人，小女婿担罪埋。
0: 担罪，
1: 大人，
0: 女口口声声要求开棺验尸，要他何？
1: 请他半天朝来。
0: 半天朝来。
1: 大人，据小人所知，许有这位小爷，小爷不准开口喊叫，许有烟土之地，被小爷砍了半截手指，现在现在不多小爷错了。

0: 中的开光年岁，
1: 家中来。你爷爷在立下开光干爹，就来代家里说，
0: 开光无过，但作为干官，太大
1: 来。
0: 但作为就干官，
1: 杀头。
0: 开光无过，但作为干官，太大
1: 好。
2: 调查，
1: 我看。

0: 呀，当真天动有楼女不见，你与我从贼来。当罪从我，又放你本该家，岂不得该枪他做到？我可以担罪，如今开光无我，两开光更加无当，以为是不要在天之灵啊！啊
1: 哈！有老费干了，
0: 哎，来！哎，准当罪风流，与李冲一动不当。
1: 哎呀，哎呀，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哎呀，断了呀！
2: 对了对了，太好听了，用对了，哎呀，那李兄那医生再叫来我，给哪搞到这面南不怪我头的，呀那李兄那大叔给哪当包到了倒了的了，面南在药局上呢，听我说了，好了太多的了，就那不我头的了啊，
1: 你自己厉害，我们还有黄杨好头，
2: 当然了，黄杨蒙的的东吴老天的完了，现在那改革的搞笑能中计吗？
3: 对了，不要听他啰嗦，
2: 哎呀，当然了。算了，中午要谁就能让马一个，就不能你心一见我归我花高来呀、啊？嗯，
1: 中他一个，
0: 哎，坐中午要，
4: 坐中午要。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就落他西内名目，就落他再也一片吧。
0: 好，
1: 众女战娘，来，抬头。站队，
2: 官人，
1: 这首有谁与何年华？
2: 嗯，等错啊，阿先生，战爷应好精彩。哎，好的，那就玩，就玩，就玩，就玩，就玩，就玩。

0: 向你问求一下谁在
1: 看看母女谁机
2: 谁机之中
0: 你与同谁在
1: 来
3: 来

0: 只要你不再寻求那
1: 啊，那金星是他，
0: 金星是他，就谁叫我给那野人阿丢
1: 再看。我来打丢谁？这回找你黑灯杀一子。
0: 我来断丢谁？
1: 来
2: 来。

0: 啊，
1: 往外站住一些呢，
0: 你为我的八袖之红在光阴大用意真好大事。
1: 好好，行就行，行就行，行就行。
2: 哎，你坐，你坐。

我呀，我难归大路，还去哪个？你哪个来着了？哎呀，这光棍，石头做的，记不着了啊！你就他个，跟着回家，好，哎，好，快去，快去。

0: 端端乌鸦，
1: 端端乌鸦。哎呦，要叫老爷。
0: 啊，哎，都个老爷啦。
1: 是呀，你跳风双关宝剑，下次马上来带信，应当要叫老爷，才是呀。
0: 好。我你就那讲，我担住老爷好了。
2: 哎呀，担住老爷！啊，小人不该是丢身十八龙面具，谁来用阴司之事？我安顿着中分钟，现在带着小爷去闹的呢。啊！
0: 开会吧，丢身。大鼓那个么？
1: 我就啊，王、啊、哥。

0: 哥我就是跟谁再去，他杀人还没干活运，你敢不张？各位你看，
1: 张，
0: 罗大人，
1: 张，
0: 我一只脚。

0: 不该休了丁贼说罢了，我看中我不该干给他呢。练练呀，乱世我冒去看都练个，最好帮到面试有功，花工三个我抬头中，通通看你中大爱呀。
1: 各位，好没好啊？
2: 好。
1: 老大人，你有没有米饭？
2: 米饭啊！
1: 快点！
2: 哦，那小梁干不走你。
3: 哎，大人，我今晚老大还有你了。
2: 好，走，走，走，走，走，走。你终是枉法，我还很该弄好人。
1: 滴滴滴，走。
2: 哎，
3: 大人。
2: 他口里无法吹头的
3: 哎大人没来了没来了大人没来了没来了、
2: 啊、为何站不来哎
3: 呀大人啊我担心扎心丢身太嫩知道昂啊你给来人我那是没来一直不过天啊阿拉明星手我不断昂被昂不明白了
2: 哦那一女去给你
3: 因为呢他给谁的命啊大一好心啊我的爱中国对行
2: 来他的来起来
3: 谁
2: 李兄当当是何

0: 还蛋饼干拿好了。
1: 就这样吧，
2: 来夜菜为我的发小床，大老虎飞进炸面心肠，红女管人啊。
0: 讲我蛋堆做官了，大妹呀，大妹呀，大，原来我拿蛋堆，我鼓励蛋堆好啊。

听朋友，中文明确，纯海语，报上晚安，欢迎明人给你收听早海群。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新运团第一部，由老二为报告。

前个奴先来讨厌故作卖的苏南根的五大天啊绿木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着当卷

后王开机在老里院断立的那红袄外楼皇宫连流的米酒来亲爱不生疏乱喽。

幽兰四凤街大干呢，修在仙州归我来，该有咋大诺断呢？

心里恰人高人的文爱你也都爱用高士兵月的文恰人恰不了的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的水球啊求你办清楚跟你在我给困爱你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就的光无色的呀多靠苦安古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既然有多你没见多没了用给人水银色的水王啊一来一光无毛呢困爱一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人家那个水窝进无色的女人心华中尊老老水头脑里换华三无换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爸人跟你爸爸那呀我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说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来的说三老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的你也去不忘啊等待我说要懂啊我不如好的做你有懂得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秋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人工三个混来忘啊帮家地问就里拖啊你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的我五个人结个八个人斗个黑你一个人冲个八年个人斗女爱兄弟五把妹要亲手算到底没糟糕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顿打出来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明星好的安住我们保险出门的好人已经用多数人都带有可能做兵的中央在兵安出门的为了给安住我历来

宿舍的水就来好好来洗完了啊，洗水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打开了呀，东打卷打洗手阁落去，起阿出门那里蛋怪头天，手拿银钱来洗滚太无啊！大都河里啊，万丈来我都没允许，我老皇宫探水海面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早给谁买的？都没见都听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主啊！跟我搞同样的叫说，谁了命啊？都我叫东打另外的叫，这同阿弟，人阿哩出门那用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小来个与中阿能隔开，偶先拿下水路，一关两个啊！外国金算多之外来去，一能做那阿个矮子啊！来你不能丢定情话，自己要按住。该家靠招来新来的英雄几多啊？后来插头端端啊，向你心眉难保。再过来凌云贼同伙，英雄来两对火不应该呀、啊。大龙武凌口凌心，拦住喊凌云凌州咩好哩啊的？看到我同人胆子小，嗯，挨家的爸爸爸，挨那个送了。对啊，几辆车上半年都下楼啊！别过年半年生的，到我呀半年经过呀，都下四十路。太高兴了，爱马路啊！家家拉爱好，小伙拉爱卡，打开爱马的白色路，坐了爱对人的好累了啊！回中原多了不来不能年，车都啊都一万块多贵了呢。哎，打开块多的四贵了。水就来了，我你找到那个东那新路，回来来东轨路，真来呀！早来硬有见到就你好，没啊我没人到停那些，停了停了就你注意了哇！哎呀，丢我你，一光啊滚远，回京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烂通了我豁达的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了去能读去落阵，当帅说了的定，恰因包装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到什么案的人将将帅坐对胡同打，谁是认为新歌高月面貌之灵背插单刀攻心准枪中路，卡关大的为嘛是就有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铁路龙就安装的到高车人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我们说老水很好活着点呢打车有个啦都打头了动车了哈三车的今天说车跑慢点啊哎，靠火炉倒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给人说车，还是不会连轮。哎呀，都没有我，只有天天人供应半年，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加十不完，电加十不完，就还进去你莫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包容我轮出门来嘛，等佮做好来了。哎呀，三千一半啊，大中啊！看你苦苦又叫跟我就搞，不冒用好多月都来啊！到乌龙看你朋友，铁架有来见叫你莫不得打工，英雄被冷。是中华啊，咩你些个都用起啊！乌龙多多天台个死仔找咩你啊？哎呀，三车你一下混动个中国跟吹将拆，拆不了我个，去晒到有命咩？嗯，丢眼都个老看嘞！哎呀，东打。新的孙太就不怕给他喂，大来看都要讨论的空啊！这里东大的没派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跟没英语共同的，但那在于能跟我挂进过你。哎，有钱谈不谈去，爸爸爸，新的孙暗无天理的写到一句，胡罗那搞个老现大不一样，无论单多给我生哦，对哦，单那么晚都没有。俺来漫步公里，其他动手，小拉起步速度啊，永无可以。我俩爱逛过一切，多对拳打，他比我对还混修身好。哎呀，现在不可。

好啊，因为哥只是女的，鬼龙女骗人，该不应该呀？出门人嘛，女人三分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呀，没留的呀，欠被人不一定高。没人往去受的人哪里爱慕呢？电脑关系是没实在不可啊。听我跟你讲，我家都有螺丝钉啊，应该无比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等住我。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坏好了也都有天车。搞个妹妹外国叫，爹都叫啊，到我院都出门了，要再过多年吧。天我老婆可能听你。搞个人，东大老母上车装哎。听到呀，会害的也都有听见呀，但搞根本难过的叫，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啊？搞根本办的，对啊，再办嘛没？你车太成熟家，好的温我读书啦，我国就说，爹，今年问秋里办出牛哎，些安装带有多开多啊？当然担保安住，担保安住，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可能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他可能活了那高脚妹，说来说来偏在求了，没几有开个运势，那时候开行去，东大冰箱和莫安人过的就说，现在跟他抗议，他来动手了，而没偏在求的来抗议。现在说最早混到老百姓算到你太钱坏开了不明最难定的亲家不白定的那是啥哇又是我的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的等亲家亲家哎呀多么哟我大爷嘛给我说呀给我神偶神是高度那样神偶就是神偶不哟出门了也是北京的哪里公主啊不哟自动刷住啊应该空落个哎这么的我的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那我满意我跟你都明我也来满意我跟你被哪也没让你就你看见我的说我女被每千九心一进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楼伸手跌倒跟那个又来跳宝蹦蹦宝宝蹦蹦宝妈妈妈妈这边多加牙鬼抱着我打得起你啊满咋怕了但没得事抱着细细的好弄弄啊但中啊不满不生我了只要生物论的就是为黑神恶果的谁是高人哪样啊东大做人机都没人家我都是什么样啊不会骂人过来喊神恶天妈呀你顶着的你中光给你第五年准备的顶了华山有条状况卡佛烂雷搞不搞作用这里有看的路旁边多干白烂多出啥而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你太容易讨论动土谁你我不来欢迎你奔波我心情水的鬼天大高跟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困人心思太多困卡佛烂雷超困难有干给说吧顶别干你跟前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韩滚行行好了温金行杀狗公务大人东阿有谁东为东家一部的战只把家里很特别的另外人论领导领导不多不见说点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公务公会官大的万道法官对我没救亚文性而婚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起想一起想一边神经哎古代中央家里就算特别碰巧的哈斯良东大女天人跟你好的走的有幸运一些人都把十名月修了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走派为是女女兄弟虚修给了木无花的老百姓啊你妈尊敬好该傲尊贤切水王不来到这个本修就六里面是若不安想不送本修就你吃开就你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没洗过，你用刀大不灵胆敢在本宝我面前混水，本宝我不杀你，谁也不为你劝告个人多好了。困人干办个啦，关键是杀个人突然跳出的我端回我家里，但得顺手下。用他铁棍里找门户的几把单刀管的温水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跌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面卡的边的空的。困人别动温金是杀工剑条又卡左条又把更加高的多拉共他的高天的人，你还笑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一男一个给我的脸都拉枪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老婆一点的那个东我西跑了的，免得因呢用鬼骂我，哪里去了看？奥利公这里二妹今年单都年多哎，刚刚家里有东大说呀，包里也亏卡乌，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来救救了。奥利公你也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哪能去看我的本这里那屋里呀？大去看我到底去到东龙哪里？哎，跟其他东西我二妹呀嘛，都有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下，东家老母啊，困人干病，红旗星为家行杀工，为老东家讲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这里又没酒要，新的送几个，嗯，现在家里表演一招，亮。在那个下干头准先起床去，困个连起满爬木鱼，别动温金是啥工？金王高冷公主的门户出来，东打只能酒家不能皇宫，心见奇怪，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钱嘛样头能咋工呢？钱呢二门干半包药空个，在那了性命危险。三十六年早为顺才，一个人虚言说多，卡佛烂泥，抽空也走。哥那个叫门人来搞，二妹你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救来。搞外宣亲，东大一走，你刚才没说我说完呢？哎，东地哪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去哪里？俺为老幼主还经过跟路行啊，不但那没有树叶有得玩，担保你收了未啊？毛子好嘞！天这边重大那个，哎，明天呀，半包药百里之秋好难受啊！怎么三千千里之外与半包药为敌的，今后不杀千，谁也不罢休？哎呀，重大！本东本西没算对的，天里家外个等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辜，你找不来卡佛兰的，对，是那东达在我这边去，虽然是个那老板个模样的，东达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能是那算单的，就。王继万是被个招，碰了单刀王继万是被个招。困人为了那个听住来经过，没来住来就低兴，都那件丘陵山了，弯了，东打一刀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个东坡哟，因何结灯金荒啊？搞危险的，马松孙三伯再要被多人抢个罗山祖先。就溜冰头两双个伯，那时候开为民为亲。大事的溜冰又再有修罗保护你，等他搬到你看空人搞来，怨天怪地有花啊！二名小辈，今晚就低温就来你卖搞中事之地，满年今晚就连啊熬年做给下夫人杀，哇！再有溜冰保护为民为亲，吹马屁多搞，空人看到没胡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我的将荒客主家的流水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动大早有拆迁，只难一段。

在喊马林鬼马兄弟，这下被瓜种小树讲一个浪为何下？新登云鬼神大名的千刀技术，是让你人马欢乐。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是不去，再来你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级别个悄悄浪去，孤家。

难为命为情，讲都冇有八百之高女人护体。你别得人干的之外，对干做你有诸道六文神鬼天，麦都说长话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的难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原因，困人被盗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准敌人，那保了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力吹他啊！我的亲王，官兵难难乱的亲王啊，老的啊，往往哪用做吹他？亲王看见官兵混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啊，留地，故意搞烂会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寓公这在汤雨进来，头是虎皮在鼓了，来在东路，哎呀东京啊，我虎须还该拿。人生好彩不顺风，问你问讲你无开。不应来好运改无事，却为君道一段恶悔。我在哟江西来定啊，俺来得都顺利啊，感恩家眷对位，观众很欢的欢彩，为今有你丢阿公，天啊冤命。本是命爱的王爱，西宫太后就领我，准保不平多过寒水，何高公务何行英雄，三男五女五夫婿孩，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朋友地经一望，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半夜。家境皇公务都为多，西关安东真够大，每晚操我，我忙啊马事啊。人工建在玉兰本土，公能也开得千金，谁明显钱买上？做人爱谋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小云雨，水手各位东大有力，都用起啊干奋斗，对我究竟的莫拉恩，其他东秋偷懒不语，因我看为像你怕白东大就你做，都要取得爱在哟，咩爱在哟。忠心与好啊，天心用火本受毒爱，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大，无名修造灭老你阴云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对我出门来，不服标 ABA。单打独斗，近代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路，咩牌在哟？西票将领啊！哦，二名是刁王爷啊！西宫太保哪里很讲理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北大人的骨干，你就爱得罪杜某哟？搞起来刁王就来恶了我脑。东大公为北霸之高，等于我亲手后补。故宫先老国民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对你输得心不低，鬼不高。东大天得也下不了啥多钱呢？为民为情，左右夹鼓溜冰头两输，免把我冻得哪个里个一落病呢？困人摆起了本卷，他满不公，公你一手家冷杀。哈说两家中奇瓜无名修造女人带本修北东温金新沙宫顺好欢喜都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老的很不能一共难的需求啊

0: 打发人怕的有多，而今为民为起男人就硬熬了。再加了刘冰头的人，竟熬鬼色下赶头尊师的论别墅嘛。新的宋应天多有名誉，一来顿出干净。本少见面个中华人偏莫代价。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二个点准备早出了。哎呀，你不明欢客主家的莫的卡，是免善良崎岖无比，古怪死话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相客的无论相随东军，只打跑也莫理的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刘冰天的不能啊，宋家相应出来，哎呀，几位。开了线了也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了还呀忽略没就讲了哇所谓对那个接了我个所谓弄那个花了你了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谋难免有要独立谋不能你多嘴的又阿的很多年老的爷爷能够故意看的机会这些事在写了那我那一家人三大面翁最著名，写句三呢就让俺当哎，至于莫啊莫呢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来莫啦莫莫莫讲当领导哎，至于到我猪八戒当孙一翁的做西洋，拉虎仔的当伊，说不完的天水履历个说不完，至于连下论别起里的与众不同。被人见了而在八龙这里当翁的别个而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沟又当鬼外你跟我家手中别难当而把你穿难当的事一里塞起又当鬼外不一里跟我家手中我两个三个二别一望干没姑娘王啊妈妈个人居满的要往浪浪往死姑娘啦跟姑娘一多的看要上车死了李老看到好两个压了用功能汤，哪里讲无所有，莫老猪没被宰，哎，这下都爱看的蒙古，讲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底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粗都干巴的，会急忙的鸟老板压了样的叫谁呀？无所有，早今的鸟我写过的，所以还是老几个。上不问是相送写几马老动我阿婆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中文的不问说搞一部落的就有人怕我做了一年要进修理我当初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需要贸易的采样一里有早些个买阿婆的不如说可以干办个老板搞的两个有太阳的梦啊呀老大钱呀，不毛就打哪个我输了打妈呀！原来你来，公爷对我啊，冇得就冇得。老辈们对我是哪种？女的一望啊，哎一望开了，一望一望你真给我个。老大跟你讲要收来啊，就冇得。老辈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坑女的，只要看没一个主听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2: 精彩比摩就多左海居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坑女的只要看没一位主听主席咬你头的中国人的主意到马多列的金马酒里有早有些个没有没有的干不完的没意老猛爱说人有想把军大脑宽的宽之问只要亲爱的人的一里不能被划又当原来没人的谁没人鬼哦翁翁让我背起我好你搞我多爱亲戚的一个没人的他有一点压力破啊现在还是没

我啊，都冻仔瓜，又就能冻仔瓜都写得硬啦，写得骨头，两天不来个，实在没哩，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我干我最包冻体的，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冇记得，中晚坐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要我搞我山，你咧个是我起到来流水边去做诶，让你泼水咩嘛难啊，雪咩我暗暗的多嘛，伊就我一当个飘啊波咯，顾只马子啊咧，有时用短棍，就用酒落挨拿多少提价就卖啊，会死呢那个好死我冇爱啊，会受过哩个，踢了也冇搞事，砸了有事也冇得命，有水也冇哩。一股嘞就少了眼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假讲个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的就一不见干，一种干干的了，种起了你种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毛嘛，有做有些毛呀毛的，种当不落去当准哦，种新的说老来有看见，种可惜去，种又关来没人见我看车辆去不拍去。但我说没啦，我一看不打，就两年的时候就更不打，因老都没得，都哪里来去？鬼赔的了可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我不老都看我，哎呀没啦，因你老月月都摔得恁可疼，一多的来疼啊！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的人吹面的剃了说，但我去说几个，说那脱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老老老我说那做吹。朋友莫给个，让阿二看说，咬你去哦！二看说，莫说你，说阿乱员工啊！朋友朋友啦，当我没酒骨都冒得什么样啊？老大过了年龄去了，跟你说阿女说那生活可看起了多点头个，老大没见太过了，当你说可被他哦！今天看面你哪得别，朋友莫给。拉路有搞吗？有搞，有搞，有搞，有见人都有，有见人都有。啊啊啊！看嘛，你哪个？你啥呢？哪面呢？哪？哪个面苗好苗容易？昨天哪几嘛有样说？是中晚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你这面乌眼来青，国家的你这面实在好两万个古二元了。好，你欺负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明天买个，说那昨天面讲个，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些那种，阿来和你莫说的，朋友都讲没酒忙啊，点眼了哇，好了气熏啊，当红天个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说那搞个莫搞多弄外面呢，一莫搞那去养老做生意钱嘛，看明搞弄得有脸皮女啊。这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做的工人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咋想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啊，可没有靠来靠啊，开啊都听啊，快点来了不？我家你可跟谁人包一口？今天个呢，三条命苦人家阴晴施工太哦，宽高天啊，硬好寒天啊，那个心，家人监督宽宽个，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是国公啊？看明你哪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都哎呀，好呀啦！江龙靠点来喽！江龙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家地方？三十老远来都三代我炸米蛋红安几两个球？当代看明你哪个？爹烂弄些把人家当满血台面。新的来算酒来的嘞，二妹子呐，我看见那酒色来见了去啦，那朋友现在上吊嘞，哎，那个三零被他喂那头驴，看见那里话啦，那朋友现在今天个那，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养那头驴，连门四姑爷对那咬你有个也咬到，可是有啦，晒他因好的没有。教几万岁，谁被他对面开的？又来又来的，家子男人谁没去？都追得可紧，哎哎哎，晒你过头的，又来过头的疼。咬你赶紧赶紧疼的，不拿拿没累累开的可开，又来又来闷疼闷死闷累，又喜欢教几万个天给人憨傻连天。
行一下。

包的跑，带动水儿面前吹我一门无比的挂嘴烂的。新的说老来头没套的头问我说没搞住还要一门扣在这里这里。说不完既然跑了一门你老来不病。故意阿的喊我溜冰头的你家够满足下当我卡不烂你提了你。新的说可能你有过没哈生意。记得可以把所说多年的老来几万步来去好多的海的老乡居住。没就来了用看开兵少送了一然后八点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点穿高跟腿哎嘛那么又抱起了塞里的哎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连根抬头去背你溜冰头两看的哎呀注意又快也干不了当我再送了一卡烂虫一里头面面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在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卡我跑去塞你的噗想了为脸咬你心亏了心的说中王骨头啊还不两口吧一年多躺你我你冰头两片我套个半多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假都裂开当我心里说套家输为命在我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妈都说参姑搞当我明天站住我问题我问太当阿丁很多个当我所有有关的塞把我给听啊他多干就有的哎喂我多少没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秋本身多半分当我所有有修路你卡得多当我所有有存为命难套不到啊套怕莫死了嘛我亲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套花开始的当我哈死了你找不来卡佛烂高票高举起送了一凹路搬路一阵马不住的经济人盘不住搬马过来不住包靠夫人搂着搞到了吗连锁工要昨天有种大看秀爱秀单都搬到你看了你走空人哈死了你走不来酸天都多的领袖带了害怕你最近跟你你找我哪里卡佛烂高平好举起温金星沙宫温吹奥罗不倒了溜冰头两别动静的矿人吞索去心的酸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救这些朋友是让他救命欧命多过个汉的一个点这个人不工作的这位英雄小拉不还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听开海门英雄不并算着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代谁爹再早一路另一首修打一类咬你听了而美女就够你了我就没被听了吧我认公我进出路拉三去了难不你流浪外地的中央带来老人啊他老流呢跟你讲没有意义朋友混乱没了一句我一个句没完这又该谁个意义了哎头谁也摆了啊给我滚了乱了给我以为也摆了啊给我家门也摆了啊而美朋友啊叫你外面让你的喊你啊哪个你是你上帝修拉真是上帝啊哎呀去老大还拖着他困难讲啊因为家里丢定情王的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压一边你是哪几年的人谁呀哎呀流浪找困难老我现在说过这里的朋友跟我没问题了所以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压一边而没几年的人上帝面困难引起的西贡台我谁呀好多马兰啊而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免更多的一年朋友找你哪个嘛做完去吧要么呢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哭给混都天上啊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面你哪个我讲一模马可跟有好处免哪一年我也要过工我一个模拟

你的故宫比我永远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在这里活呢？我没落呢。躺着看看，躺着看看。老公啊，活哪活哪的古文吧呀？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就那个气我。阿公气我，我家来说呢，二妹把我用双江啊，来么气啊气大了。哎呀，公爷二爷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三大没安不好的居民了吧？电脑那种，写个三呢，给不了俺打啊哟。你出来过哦，写了那种，我出来那种注意了，注意莫玩，莫那莫呀，莫那莫一莫那莫来莫那莫莫莫给俺打零度，这边多我没的。过来，二爷俺有摆在那新的 Q 卡，俺见过马矿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顶，你做还多少？老女带着我考温窝，好，跟我来。当我送我要考那边，困人看了你个当人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方便啊？讲你带着老女算亏了，中华古腿，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年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谁有来了住人家境，因对面拉拉门，再要多考去。都有想会保住先了，花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考我。说的老多呢，独立东大，独立西里了，东大起了头，很像去博了上，哎呀，他怕保老尊讲起吹，讲是那么的混没了你。回单中哪了？怎么我来了呀？这，给我们家新的米罗两三头那样啊，几样多水。但我只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又要打了你了，都有老你给阿蒙哦，所以你别把来博帮你。家孙子也期待得起哇！真让你他妈养起养着，你老孙都弄得了过来亏了。哎呀，你讲啊，靠我了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那年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死了。就说不，俺带我领袖孙三啊，说不，俺东大棺材会动啊不？这边那年搞我了哦，吓人的顶！哎，个明大回来，欢喜人下温暗新春。对呀、啊，小大回来的，还有现大中午睡觉之后，冷啥开的哇？居然都玩起，球队都要钱了没？都要钱了，虽然切个东大西了，阿也现大家话中午，但可能一种经过处理中晚的晚间都要工了啦，天红都天上啊，对呀、啊。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到到街里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今年没有当哦。历代务必他的温度还更大咯，当一拿就会就来吃，都要吃因。熬你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命啊！狗仔谁做小人哎？多做外来用咯，应该。你没啥小人没有跟你仔谁面用阿提员帮忙哎？那阿就独立下你。你呀、啊，跟二妹是来跟你有好处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么？你老古里都难得的亏了，困人个懒人当一拿一拿换几个嘛，熬起走路。困人二爷眼里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然的春运到古人当一拿。另外像你北楼双红金雕一下三生又害另外我护士还该谁行啊另外好喜欢头王给你过来你做爱多数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给你毛你天的进屋里趴在布罗空家的罗另外可没包的后果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没教我了喎，吹哪都俾人散了面喎。屌我矮门打你哪？我咪选我嘛，就咪对哪哪咪来找你哪？看矮孙再机会那个咪啊，见我见啊靠开门啊！十人潮流山那位土包手，几丑为选你水土里事，但受了炼我里事，家里要钱来是不会，屌我矮你散。当我失败，但多有理由善的。前高山下面的冬天里是，这样的生死军动，东患难更富贵，
关东咋妈东去好东向河东。

背美会我三星轮的天土地灭列的我们切三年明年冬天里时另外是三光关系命对三几百斤啊都从汉北里用我本啊一直给讨论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都我们求谁心系保本修习无忠心之地大大你的当工一个女主没有几斤重所以啊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独立之命啊好在的魔掌哦给人这么高级的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人欢迎嘿我带你杀出红山人带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见你是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把门的我们二门当人五门进我老关东一股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乎就是跟他们现在用我讲的修道只有一人一家里要三年独立神不依因为三年神不依的时间整个断层只建立故于后年能够好的不依经营只能他们啊来的所以家里要神没三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没有高三年得失的经历一把我谁那容易讲啊这里千亿没三家里要他们啊来的高级啊主角公家里要讲的结论高家人得失的经历谁能对我历史的人红武大就乱动真寒酒这里千亿是后酒里的千亿中千亿混哪这才是混哪这恩儿们的我们家人离不开人家人谁能对我历史不送开机太有的我们这里我们当中这种他们来讲我们常常的高家人得失的经历流浪我们当中当人那你的火哪所以我你但进动出来干家请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也准备学单三人脱稿本来门口当中生样等家学单不能我走路出来几三年没刚刚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电脑进出海只能落欧老师呢公务令呢谁老公务令呢你现在背着我呢背着我都背定啊你讲你三零光五零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人家你的血胆是跟你家门啊跟家门开的啊破眼把你进一下就往五零啊来清人家你觉得一年当然五零啊就往卡塞西那个花啦的某人老说啊趁哪多呢血胆不能有忙的量趁哪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安可受的困人家来趁拿到配你的酒牙时人说开卷酒牙边三个人尽坏顺其跟业可以顺的绿根外是为开坏通耍出没够烂的几位刘兵头量是为了董大师的温光和董阿波董大错的车前没压的我说也一模一样的董明连婚是白 A 证出家这个节目来关西喇嘛孙多心怀着急被动一个是孙西流罗一批二通口接关阿令早清路莫刘兵外国总西华是点人求的刘兵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台伯点人求的将人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和公学带都明天的欢迎安慰刘兵考清路家搞林间修宣点主土官的那爬上啊崩崩崩夜不罢休既然你还心安很傻耍人家里路没搞的又叫关我把兵拨走带着兵流超杂文作不会差生多顺着去的戏码刚问不灵光一直的地方顺不灵光管下不灵光是东西又靠的工人比正之地兵多总管小关注的山东庙训的云广山宫说到所以我们落着去的徐定文落中之内兵报我呢他喊东阿波东明天大有水又叫明见我呢两说在定文朝的我呢东明枪击大东明跌来我呢看东文关照东恨我呢练个你的新歌告我命使得我目光如电杀了

当须都明轩见下来罗一高居好给我一那一个居东西莫人居好比你红心我那好为了东兄贪度是来故意给很期望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居好梅林安好小金留你主人之家一个好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气烧出各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岛表哥说爱你爸爸一个切开水王为王去后本领来行端白的谁背开爱来无力要跑进树林啊求啊怕死路里行端从顶温关保路背度行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青路黑马大去又给我运啊锻炼住的东山一景

0: 明皮要同口东西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东大北应大是不害啊。明如果一群做来昏庸的地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的老做不好。个人顿水果，个人顿吃完，冷饮不要有冷饮。口里面无水手脚路，精力不少，钱里多，银里短啊，总熬算你不给啊。不停奔杀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见来救你走，他你保留诸多不便啊。如果都把是你无熬不走，无数不为，欺压农民，无无文化，奔杀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兵出阵。比你不可借鉴你个水关东城的九沟山峰，但那出兵北城一道，本朝关皮串通一起要互相勾结。哎呀，诸侯，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诸侯不哩，因为这些小英士丢定天王西贡太保丢我哎，天女公子万对关进来要天哪天皇，敌进不保一天动作，一家我要满满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家官，命家天啊清净顺遂。你想那话故意赌穷，应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虎狗血袋，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天皇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装，这只龙双盔甲面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龙威变的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锁背女，军双剑多出鞘。参见我乃来北高明道里军装的人，就两兵无缘停盔乱甲，好好中刀教问我不难。正好把位汉沙连天的二门天王啊，不能我留都变得，看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你三年学人啊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来个，就休你什么牛开，给我硬是金军之流，赶紧家我们等下因何决定金婚，嗨呀二门。叫你女孩都做计啦，但不免大多木林湾洞穴我内，冰雹不能口口相相讲你爱命天王哦，老兵休要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大龙千军万弹之下单，绝不在路一路地，我没别个，要来收剑抽贼，稳定是杀工，吹对，吹准对哦。三年女主爱将吹拿路呀，赶到要由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弟先要个向你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超过七千了啊！爬死了这呀！哎呀，现在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王兵嘛是蒋介石的应来之官，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完左右列外哥列都无数。跟我爹没我如果你报对我三年他也生了经济也对我心还多几年一路照顾行动经济你老求判断了我你不来他看老奶我你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他的春游馆你哪一边边老大就念心你呀跟我平安没容你来拿到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哄床都乱了点了要信了跟我你结交了刚的我爱厉害的现代我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都有浑身剑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相随敦军东巡旅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美丽的小玉娘给高拱唱了一首小曲儿，没想到把高拱给惹烦了。高拱在官场上混了快一辈子了，他深深的懂得，这红颜可以误国呀，千万不能让女人掺和进来。他就让高福把小玉娘送走。这个小玉娘就是前一段时间邵大侠在北京留给高拱的礼物。当时因为高拱有事儿，高福就把这个小玉娘安排一个尼姑庵里边，让两个小尼姑伺候小玉娘。今天特意把她接回来，是通过高拱的老伴儿。高拱老伴儿一看小玉娘非常招人喜爱，就同意她留在自己的府上伺候老爷，没想到把高拱惹来气了。高福只好深更半夜的把小玉娘又送回了尼姑庵。高福回来的时候发现高拱已经睡了，他也就没吭声，自己睡觉去了。他以为老爷睡得很晚，那起来的也得晚点，哪曾想高拱一大早就醒了。高拱心里边有事儿，他马上安排高福给他备好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内阁。高拱以为他今天来到内阁来得最早，没想到人家张居正已经提前来到了内阁。高拱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哎呦，这位次府工作这劲头还满足啊。高拱稳稳当当的，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来到了张居正的办公室。元府，这么早你就来了？哎呀，你来的不也比我早吗？有件事儿要麻烦你一趟。元府啊，您说什么事儿需要在下的去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皇帝的寝陵已经动工了，钦天监的孔鲤他们就在现场，但是老夫我不放心呐，麻烦你亲自到皇上的寝陵走一趟，看看这工程的进展情况。张居正听完这句话，按理说他可以找个理由推脱，给皇帝修寝陵有钦天观的官员，还用得着朝廷的首辅次辅亲自监察吗？可是万万没想到，张居正乐呵呵的答应下来了。首辅啊，现在的天非常的热，皇上的圣体还在那保存着，早一天入土为安，那么咱们作为臣子的应该尽咱们的一片孝心呐。你就不说，我叔大今天也想到这寝陵的现场走一趟。哎呀，好啊，叔大，你真是为朝廷着想啊。元府啊，您可过奖了，这是咱们做臣子应该做的事儿啊。那好吧，你赶快就安排，越快越好。今天呢，争取在中午之前赶到皇帝的寝陵。高拱安排完了，张居正就直接奔

0: 寿山去了。天寿山已经提前来了一批官员了，朝廷的钦天官孔鲤在这亲自指挥这个工程。孔鲤一听说刺府张居正来了，他是亲自陪着刺府张居正视察了皇帝的寝陵。这天寿山呢，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它首尾80多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这条山脉是虎踞龙盘，悠远有致，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背面啊就好像一个大庭院，后边有一个大沙发，在院子的尽头还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在天寿山正中还有一个地方叫康家庄，
1: 这儿啊过去是一个村子，村子后边还有一片密林，
0: 密林里边留下一股清澈的山泉水，这股山泉水流过这片三山环抱的平坦腹地，然后从龙山和虎山之间流向了广阔的平原。无论从山形水势还是土城植被，这块宝地那简直是无可挑剔。当年成主皇上朱棣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就把康家庄的村民全部迁出去了，在旁边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民间有一句传说，康家庄边万年宅指的就是朱棣的长陵。朱棣当时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也请了很多风水先生。当时这些风水大师把这块地方勘察得非常透彻。风水，风水就是风和水的走向，阴宅阳宅它都属于一个脉象，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阴阳二宅不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活人选中的地方也可以埋死人，为死人选好的墓地也可以给活人盖房子，这就叫阴阳二宅不分。天寿山这块风水宝地前前后后已经埋了8个皇帝了，有朱棣的长陵，还有朱高炽的献陵，朱瞻基的景陵，孝宗皇帝的泰陵，武宗皇帝的康陵，世宗皇帝的永陵，如果再加上隆庆皇帝的陵寝，那就是第9座皇陵了。张居正今天来到这儿，一看这山川地势，感觉到非常满意。他跟孔鲤详细地打听了工程进展的情况。
2: 孔鲤啊，你是钦天官，你看皇上的寝陵选得怎么样？
3: 赐福大人呐，
1: 皇上选的寝陵这块地方太好了。您看这山形水势，水的走向，山的脉象，多好啊，这是龙凤之脉呀。老朱家的风水宝地万年长啊。要说孔鲤这个钦天官非常会说话。
2: 张居正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我今天一看这个地方确实好啊，不愧说康家庄万年宅呀，看来隆庆皇帝选的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别具一格。好，太好了。
1: 两个人正说着话，
0: 就见远处一条羊肠小道进来一头毛驴。
1: 哎，你看这头小毛驴长得这样，粉嘴粉眼粉肚皮，大白眼圈，小银蹄儿。
0: 这还不算，后边还跟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倒背着手被驴牵着倒着 跟这毛驴儿进了皇陵。这头毛驴儿不用人牵着，你看它顺着道走的特别准成，该拐弯的时候它拐弯，该磨脚的时候啊它磨脚。都说老马识途，看来老驴也记道。这几位官员看着个驴，看着看着都看呆了。都说人牵着驴，可是今儿怪了，是驴牵着人。等这头驴和这老头来到跟前的时候，大伙一看，他穿的是麻衣麻裤麻鞋，一身校服。有个亲兵小校官冲过去大喊一声：“站住！”可是这驴他根本听不懂站住是什么意思，继续慢慢的往前走。驴没停下，那个老头慢慢的把身子撞过来，驴才停下。再一看这老头年龄不太大，也就50多岁。那个亲兵小头目啊上前就指着他：“谁让你闯进皇上的陵寝？”这个老头根本没在乎，他是不卑不亢说了几句话：“新皇帝昨天登基，但他毕竟与大行的皇帝是父子关系，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呀。今天我作为天子脚下一个草民，我要披麻戴孝看一看皇帝的寝陵。”这个披麻戴孝的老头说完之后，张居正看了看这老先生，觉得这老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张居正来到他跟前：“老人家，你贵姓啊？”“免贵，见姓常。”听完这句话，他就想起一个人，他又摇摇头：“不会吧？请问常先生，你今天为什么要私闯皇陵呢？”“您说错了，可不是我闯皇陵，是这驴闯皇陵。老夫我要是闯皇陵，我就违背了大明的律例；要是驴闯皇陵，他就跟我无关，是驴把我领进来的，我不犯法，犯法的是驴呀。”这句话说出来，把在场的这些官员都逗乐了。这个老头一看大伙儿敌意都没了，书归正传，说正经的了：“我作为天子脚下的一个草民，对皇上的事儿也很关心。今儿个老夫我被驴领进来了，那么我就想看看皇帝修建的寝陵修得怎么样。”他这一句话，在场这些官员都暗暗地吃了一惊。我说：“这位老先生，怎么想起要看皇上的昭陵了？”这孔鲤问完之后，只见这个老头把头抬起来：“我要看一看大行皇帝埋的是不是七所。”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皇上埋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正穴。孔鲤看了看他一眼：“这么说您是位风水大师？”“嗨，村夫已老，略懂一点肾星之穴。你看看昭陵的风水怎么样？”孔鲤问完了之后，就观察这位常先生的眼色。这位常先生啊，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又看了看孔鲤：“哎呀，在下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张居正本来对这老先生就挺感兴趣，常先生，你但讲无妨。这位常先生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块地方啊，要是埋个三公九卿，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作为天子的寝陵就有所欠佳。天子的寝陵啊， 必须拱朝。

朝侍卫四样一样不少，就像皇帝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帝坐在宝座之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还有玲珑的桌案，远处还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权法则来看昭陵啊，朝臣和侍卫都显得非常散乱，其势就不够气派了。然后他指了一下皇帝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地势，他这一说，在场的这些官员都傻了眼了。孔鲤是供职钦天监，专门负责皇帝寝陵的官员呢，成年累月和这些风水大师打交道，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见得多识得广。他知道如果常先生挑出昭陵的毛病，换句话说，那孔鲤就是实职的官员呢。他出于自我保护，他就提了一句，哎呀，这位先生，你这是一家之言，你可知道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那可是名闻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说的可不一样。没想到这位先生上来犟劲儿了。大人呐，我前头已经说过，我是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个长短，我只是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最感兴趣的是张居正，他非常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非常理解孔鲤此时此刻的心情。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打个圆场，昭陵这块吉壤是大清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常先生听完长叹一声，嗨，这么说来这是天意呀。张居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在我大明王朝的版图也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但是望是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自从永乐皇帝埋在长陵，这一晃也有200年了，在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这7座陵，现在又有了昭陵，前前后后一共有9座皇陵。依老朽看来，这里的皇陵地穴是一脉不如一脉，千尺为市，百尺为行，事来行止，是为权气。天寿山的权气之穴只有长陵啊。你听人家常先生这一番分析，说的是头头是道。要说最关心皇帝寝陵的，在场的唯有张居正。张居正这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他非常了解历史，更了解大明王朝。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为什么改为明朝？就是想让天下光明。可是他的这些子孙是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大明王朝已经空虚了，这时候国力特别的虚弱，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居正这个身担天下事的官员，怎么能不关心皇帝的寝陵呢？他关系到大明王朝的气数啊。可是这些在场的朝廷官员知道常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谁也不敢接腔，谁敢无故的评价皇陵的好坏？这功夫就冷场了。身边那几个锦衣卫的小校
看到张居正他们谈话，知道他们感到为难了，马上把刀就抽出来了。

0: 你这个老头胡说八道，赶紧走，不走老子把你拿下。我这就走，这就走。常先生朝张居正拱拱手，大人，看来您是这里最大的官员，恕老夫猜测，您也是为视察昭陵来的吧？天寿山埋了九个皇帝，地起尽了，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另找新的风水宝地。说完之后，常先生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然后一掉头，用手打了一个鼻儿。再看那驴，规规矩矩的，领着老头，悠然自得的下山了。这位常先生说完了话，走了。可是他说的话，在刺府张居正心里边，可就翻滚起来喽。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呀，难道大明江山就要完蛋了？明王朝的气数就要到头了？隆庆皇帝刚刚驾崩，小皇上还不到十岁，这大明王朝今后何去何从？哎呀，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呀。张居正想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的难过。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得往前赶了，赶到哪儿算到哪儿，到哪个盒是脱哪个鞋。再说这时候，刺府张居正也累了。一来呢是天很热，再说坐了一上午的车，颠颠簸簸的，也挺累，赶快去休息吧。要说休息，这皇帝的寝陵有一座感恩殿，那么刺府张居正今天回不去了，就只好住在这感恩殿。刺府张居正躺在床上就要休息，可是刚躺下，他这眼睛就闭不下去了。思来想去，有个人影一直在他的脑袋中徘徊。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啊？哎，是他？不对。是另一个人？也不对。哎呀，张居正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个人原来是他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

0: 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0: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5: To wake up,
6: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2: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3: 活力早班车。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4: 各位周五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2: 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
4: 好消息了啊！这个周末应该是个正经周末了吧？我可是好久没有休息了呢，太长时间了。
2: 你这么一说，一掐指一算，咱俩上了十多天了，
4: 连续嘛，就是2周就已经10天了嘛。然后那2天还要再加了一些12天，12天我还要再加你加了一个超长 plus 版本的周四，我的天，
2: 是吧？这个周末啊，天气还是不错的，有一点点小雨，但是也应该影响不太大哈，因为我们看到温度还是很高的。
4: 是的，
2: 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到明天，其实还是被这个高温啊，就是占据了主场哈，真是。温度的话呢，普遍都是在35度以上，还是好热的。
4: 对，那具体来关注一下吧，好不好？今天是17号嘛，今明2天，咱们气温呢也是，大概都在26到36度之间。然后后天呢，可能会有点雨水，就是雨水会返场。其实夏天的时候的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都要做好一个什么呢？就是雨后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准备。只不过它是局地的，有没有落在咱们这儿而已。
2: 是。
4: 那其实我跟你讲，下点雷阵雨吧。你又高兴又不高兴，因为你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下点雨了，但不高兴的是哎呀，蒸笼模式又开启了。
2: 是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黑化了呀。嗯，我就有朋友说什么夏天好像才刚开始没多久，怎么就黑了这么多呀？
1: 因为紫外线
0: 强啊。我就是属于黑化可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的。
1: 这个状态一半了，那你后面
0: 我觉得有吧，
1: 多美白呀、
0: 啊！你看我这手戴手表的地方，和我的皮肤，哎呀，
1: 就这样看好像还真明显，
0: 是会有一点哈。嗯，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给我们的皮肤穿上防护衣，就是比如说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遮阳伞呐、大家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是的，哎，其实，在开车的时候也要用啊、
0: 是，
1: 开车当中你的防晒一批一批，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呀，我就发现有的。朋友们真的是就工作做得相当之好、那个整个防晒的手套啊、哎呦，所以他那个手啊就是就不太容易被晒到、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戴了袖套，结果手是黑黑的。
1: 嗯，哦，你说的是手掌的那个、
0: 手掌手指他都就是，
1: 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哎，
0: 做好了防晒的工作。
1: 就是有一种的防晒衣它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手背它会一直到指尖，然后里面它可能没有，里面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那我是什么呢？因为我个矮，我可以买那种防晒的那个袖子偏长一点的，偏长一点的，整个袖子就直接覆盖到手背了那种。
0: 那个也可以。
1: 对，个矮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也要有点好处。
0: 我是那天看到他们拿的那个长长的袖套啊，包括那个我们的手掌的这个部分哈。
1: 懂，然后
0: 好像还不错，挺好用的。
1: 还有很多人用那种大帽檐，在开车的时候还戴一戴，是不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注意。补水了，就是这个夏天嘛，温度也比较高，多喝点水，因为这种天气确实特别容易引发中暑，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热射病啊，就经常在外头在户外干活的朋友们啊，真的是要多喝水，给我们的身体降降温啊。
1: 是的。
0: 那具体来看的话呢，今明两天最高温度都是36度左右，其实后天也是，都基本是这样，
1: 都差不
0: 多了，可能午后会有一个小雨，但影响不大啊。
1: 对对对，因为三伏天嘛，入伏了之后呢，我发现气温可能都差不多，除非有台风，不然的话不会有太大影响。
0: 是，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呢。来看一下 RJ52 早上好。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今天早上好早啊，才7:30，还不到。11就给我们发了啊、今天吃的是
0: 绿豆薏仁粥，还有油条，我看到了，还有油条和蛋哈。哎，这个粥看着不错哎。这个粥看着还挺好喝的。然后他说是KFC 买的，是不是？KFC 的早餐现在也是中西结合哈。早上喝点粥。
1: 是油条啊，我再跟你强调一下，那是热量炸弹呢、
0: 他说我不怕这样的这个热量。这其实夏天喝点什么绿豆粥呀、绿豆汤啊，都还是挺好的哈。
1: 是，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夏天特别爱吃的食物。反正我到夏天，比如像冰饭呐、刺果汤啊。但是我好像没有很喜欢吃冰淇淋，就一般。
1: 冰淇淋你不喜欢吃啊？
0: 甜呢？
1: 但你也有不甜的呀。现在都是为了迎合我们的口味，它其实甜跟不甜都有选择。啊，你不知道吗？不是，应该这么说啊。我就举个最原始的那个例子，
0: 很久没吃冰淇淋了。
1: 比方说可乐嘛，它还有分百事啊，还有那个
0: 还有无糖
1: 的可乐，对呀、它都会根据你的喜好来就不同的设置。然后冰淇淋肯定也是有分的，但我没办法告诉你冰淇淋什么没糖。
0: 我看一下，有一些低糖的，就还没有那么爱吃喝甜的。
1: 对呀，它到底还要不要做我们仙女的市场？
0: 然后还有像是喜欢在这个季节做一点什么呢？百香果蜂蜜。我觉得也挺好喝的，加点薄荷，加点柠檬，柠檬片，还有的朋友们会做那个黄瓜，柠檬，就是冰饮，就把黄瓜切成长条的丝儿哈，泡在水里，也很清爽啊，好啊，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1: 无所谓，早上好，还有兰兰，
0: 我们
1: 来听
0: 一下
1: 啊，一大早跟我们说啥呢？
2: 最近就是非常直观的，每天在打粉底的时候，然后觉得，我的这个粉底
1: 变白了，
2: 皮肤还是这么暗。 原来是底黑化了，
1: 底黑化了。我还以为你要说，粉底还是那个粉底，但是呢，上脸之后怎么显得粉底白了一个度呢？原来有了对比，是我黑化了。
0: 这晒的也太快了吧？这才七月中旬呢。
1: 哦，就平时不怎么做防晒吗，兰兰？哎，那个，大家难道不是应该在粉底液之前都要涂一层那个防晒霜吗？有黑化的这么严重呢？

0: 吗？
1: 哎，你是不是每天都有涂防晒？
0: 防晒我是已经，我最近两三年啊，以前没有，最近两三年我是春夏秋冬我都用防晒。
1: 哇，你好棒啊，
0: 是吧？但是我没有用隔离啊，那很多人都说隔离它是智商税，所以说我就换成防晒了，我觉得还不错哎。因为你在那个上隔离之前，不是上那个粉底之前，它不是总得上点，比方说带润滑一点点的，比方说那个隔离嘛，比方说那个防晒嘛，那既然都要防晒了，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防晒呢？是吧？防晒你分一下嘛，就是四季你分一下嘛，比方说分为春夏或者是秋冬的那种干燥跟或者是不怕干的那种那种的防晒嘛，我觉得一年四季可以用起来啊。
1: 嗯，可以用一些哈。
0: 嗯，
1: 那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今天这可是一波回忆杀呢啊！时光荏苒啊，这么多年匆匆而过，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啊，是换了又换，换了又换。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呢？有没有哪些节目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0: 这样子啊，哎，就是我的感觉，你开始铺垫了都。
1: 是啊，是在铺垫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
0: 我挺迟的，我可能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大学的时候是住校了嘛，就是住宿舍嘛。宿舍的不是同学之间会比较，就是信息会比较就容易交流一些。然后比方说人家插着耳机呀，用小宝，有的时候用小宝贝也能听，有的时候用 MP3 也能听。再先进点，用手机也能听那个电台了。当时，然后就会问他，哎，你在听什么歌呢？啊，我不在听歌，我在听电台。哦，原来你在听电台，会笑成这个样子，告诉我是怎么听的，就慢慢整个宿舍就铺开了。
1: 哦，就可时髦了，那时候听电台是不是？
0: 那个时候应该还算不能算时髦，因为电台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奶奶那辈的人就开始有听电台。
1: 哦，你是这样的感觉？
0: 我感觉是，但是我们家没有，就是感觉就是那会儿就开始听电台了。然后呢，就是在大学时候的电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晚上的娱乐项目没有那么多，明白吧？就是自习完回来之后呢，就是10点多大家都洗洗睡睡。然后呢11点呢上床又觉得睡不着觉，然后那时候就全宿舍人就兴起一股电台的那个热潮，就插着耳机听，然后大家都听同一个台，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聊一聊，就互相聊一聊，你看他说什么什么。
1: 那我跟你应该是差不多时期，因为你是大学嘛，我可能是高中，高中或者是就是应该是初中升高中，就反正高中的时候就在收了，就收听那个。
0: 高中你还有时间听呢？
1: 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高中已经有手机了嘛，初中其实就已经有了，然后高中的时候换了一个有彩屏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老式的手机哈，就是它会有一个叫做收音机的功能，
0: 有啊，
1: 对，
0: 它自带的，
1: 对，然后我比如说像我那个时候，因为。一个是要坐很远的车嘛，就是坐车，然后呢，包括像是有的时候晚上实在睡不着的情况下，也会就是拿出来听，然后就通过那个旧手机的那个 APP， 然后记得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就怎么说信号不好的一些时候吧，
0: 现在也有信号不好，
1: 就那种滋啦滋啦滋啦的那种，
0: 你把车开到地库去，
1: 你要自己调，你要自己调，然后那个是我自己主动听的，就听一些什么千里共良宵，尤其晚上你知道那个
0: 声音，我们也是，
1: 那个时候晚上的时候
0: 情感节目，
1: 对，就是他，然后包括我后来还听过一档，好像那个是山东的吗，就是那个叶文有话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我
1: 觉得这个主持人超牛哎，然后我那个时候不是也觉得就是我觉得主持人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也会去关注，就是当时听那个叶文有话说，我觉得他好敢说，是不是那个年代，反正还是在后面一点听叶文，有点记不清了，就知道他是在节目里头会骂人的那种。应该是我再大一点嘛，可能是大学，有可能是没有高中哈。就是他的那个做节目的风格，就是你一听，你就记住了。就是当时我的印象是一个，这主持人还挺泼辣的，
0: 因为性格比较独树一帜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他的他就是非常干脆，就是

0: 比如说人家打电话就来，喂，主持人，我想跟你说，别磨磨唧唧，赶紧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
0: 不是，但是他的观点很犀利，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是他是属于他之所以就是会、会说你赶紧说，别磨磨唧唧了，别在那翻来覆去就是两句话。嗯，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就是
1: 很快的精准的定位到你
0: 的需求，捕捉到，不是捕捉到他的信息。有的时候有的听友真的打电话进来，巴拉巴拉讲半天没讲到重点。嗯，然后呢他就说，
1: 那是我表达有问题呀、啊，你这么一催。那我不是表达更有问题了吗？
0: 他就属于那种你知道吗？哇，我就说哇，天哪，这主持人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主持人的节目。
1: 那我可能
0: 没有听过，
1: 我就图个新鲜听一听。后面我可能
0: 他好像现在还是这种风格，因为他好像现在是转战这个自媒体了吧？嗯，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台里面哈。嗯，然后呢也是这种类型，也是这种连线啊，答那个回答情感问题，但是也是很泼辣。
1: 就
0: 然后我原来以为他应该是那种。很，因为好像当时我没有记错，是不是山东的？我想说应该是一个很壮的这种很泼辣，哇！他结果有一天看到他的照片，发现他好漂亮
1: 哦，是女的是吧？
0: 嗯，还挺漂亮的、哦，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而且他声音可能跟我这种女中音也有点像，对，然后呢，他又是那种非常严厉的，然后会骂人的主持人。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刻板印象，后来发现哇，他的形象，本人的形象跟他的声音还挺不搭的，就挺不一样的。
1: 那电台主持人不就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1: 通过声音，通过他的表达，你会想象一下他的形象，然后结果跟你想象的可能有的大相径庭，有的不太一样，是不是？
0: Vella，可能大家会知道了，但是有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1: 你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吗？
0: 对，有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哦。
1: 大家想的是什么样？
0: 大家想的是啊，那以后再也听不到，不是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的。哦，
1: 大家原来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是，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实际上
1: 其实也没有啦。
0: 不是的。
1: 你们还能听到啦。
0: 来吧，回忆杀哈，来听到那个兔子啊，兔子说，他是14年前就开始听 FM901了。
1: 没有吧？你14年前就已经开始听901了？那你怎么的？我对你这个名字这么陌生呢？
0: 他可能换了一个名字吧？有没有可能？
1: 换名字了呢，还是你都潜水听呢？直到我们有一波回忆杀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欠了我们一大波的互动呢。然后我们就消失不见了。
0: 然后说到那个时候的那个阿贝尼了哈，那个还真的是好早以前，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哈。然后还有说到颠颠，是，
1: 现在只是你听不到他，但我们还能见到他。
0: 哎，但颠颠像是他原来是做什么节目啊？
1: 原来是就是阿布尼
0: 哦，一起哦，是，哎，那个真的是很久了，确实是好久了，真的是老听友。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就是。看出大家就是跟我们之间的粘性，
1: 对，就是到底听了多少年了，是不是骨灰级的听友？
0: 是不是
1: 啊？
0: 好吧，那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电台的？有没有哪些节目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